0: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可能大家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也是我们很多生活中的我们的患者朋友，包括我们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疾病。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这个患者呢，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那么是一个男性的35岁患者，当然这个病例呢也大约有10年的这一个经历了。那么他大约是在2016年呢，在北京某家医院呢，做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并且呢做了消融治疗。那么在消融之前呢，他做了一个穿刺细胞学检查，但是呢没有等病理结果出来，就直接做了消融治疗。消融之后呢，病理结果回报是一个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患者在消融之后复查呢，是来到我们院的我的门诊来检查。那么当时我做彩超检查呢，发现患者消融的部位呢，那个结节还是有血流信号。那么有血流信号呢，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讲，这个消融的部位还是有活性，有血液供应，并且呢在这个消融结节旁边还有一个微小的结节，那么超声下也是有所怀疑。而且呢对超声下它侧颈的淋巴结也是有肿大的淋巴结。所以说针对这个患者情况呢，我们感觉这个消融那么还不是特别的彻底，所以建议呢患者又做了一个他这个穿刺的消融部位的一个穿刺血检查，包括我们侧颈部有怀疑淋巴结的一个穿刺血检查。那么穿刺的结果呢，提示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是有恶性的病灶存在，并且呢我们颈部淋巴结考虑是一个颈部的转移。所以说患者呢就进行了手术治疗。那么手术之后呢，病理也确实提示我们甲状腺原来消融这个区域还是一个乳头状癌的病灶存在，并且呢侧颈淋巴结还是有转移的情况。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包括临床中好多人都听到过消融这个技术，那在后边我们谈话中可能会和大家也逐渐展开。那么很多人觉得我有结节，手术后呢可能会是这个吃药的问题。那么有一些现在新的技术，比如消融，可能在我们整个生活中包括我们有一些医院呢宣传的很广泛，认为不吃药不打针我们就可以治疗甲状腺结节，所以非常具有诱惑力。那么有些人选择了，但是呢可能它不适合会造成术后的很多影响，比如说治疗的不彻底，包括我们再次手术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那在后面的我们的交谈中和介绍中呢，也会和大家逐渐展开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病例给大家提供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准确的去诊断，那么第二个呢要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这样会对我们的治疗会更有帮助一些。
2: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哈，调频101.9健康娱乐广播一同说医节目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广教授做客。那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疾病及微创消融治疗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哈，说张教授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在北湖院区出诊，是每周五出诊哈。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是位46岁的女性，因甲状腺左叶微小乳头状癌型消融手术哈，消融治疗啊，术后复查左叶结节消融区域啊5-6处哈，消融效果确切，且消融区域逐渐缩小，最后细说看不到了啊。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张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那么这个第二个病例的患者呢，是一个女性的46岁患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那么她也是说呢，在我们超声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甲状腺有一个左侧的一个小结节，那么通过穿刺呢提示一个甲状腺乳头状癌，但结节比较小，只有3-4毫米，那么周围淋巴结没有可疑肿大，所以这个患者结合他这个局部情况还有患者意愿呢，我们做了消融治疗。但是消融之后呢，我们复查的时候左侧消融区域逐渐吸收，最后都已经消失到看不到的消痕迹和这个病灶的区域了。但是在复查2年之后呢，它右侧就是咱们当时消融的对侧的腺体呢又出现了一个小结节，并且超声下呢也是有怀疑的情况。那么通过穿刺病理学检查呢，我们这个右侧的可疑小结节也是提示了乳头状癌。那么患者和家属就比较恐惧，说左侧原来是恶性的消融了，那么右侧又出现了，那么这个病灶的话我们还是决定了做手术切除。那么患者和家属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在手术之前的我们沟通时候呢，那么因为他左侧原来消融的病灶虽然吸收了，但是呢患者和家属还都是非常的担心和

统计，那么在手术范围选择方面呢，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双侧全切，也就是说他把这次的右侧复发病灶的这侧腺体切掉，同时呢又把左侧原来消融的一个腺体也都切掉了。那么术后病理呢是回报右侧确实是一个乳头状癌，就是这个新发病灶这侧，但是左侧切除之后就是消融那侧的腺体呢，那么在手术之后并没有找到异常的病

0: 区别。虽然都是同样选择消融治疗，但是呢，这个患者他第一次左侧消融区域是完全吸收了，那么右侧虽然新发病灶，但是这个病灶呢也是比较小。那么通过手术啊，那么切除之后呢，并且做淋巴的清扫，淋巴结也并没有转移。所以说呢，就是消融在针对合适的患者啊，就适应症的这范围之内呢，可以说它还是能够取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通过这个病例的话和前一个病例对比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在我们精准诊断精准评估的前提下，我们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比如消融这样一个微创治疗这个方式呢，还是能够使一部分患者能够既达到治疗的彻底性，同时呢会改善术后的生活质量，那么保全患者的这个甲状腺功能，避免我们术后一个吃药情况。那么这个患者就是说虽然他有再发情况，但是呢我们手术之后证明我们第一个左侧消融区是彻底的吸收，而且没有病灶残留，第二呢也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情况。所以对于这类的小结节，那么其实在临床上我们通过精准评估，第一个呢结节比较在小，在腺体内周围没有淋巴结可疑情况下呢，那么对于选择消融还是作为我们可备选和可选择的一个方案。
1: 好，这是第二个病患哈，再来看第三个哈，比较年轻一些，是29岁女性，甲状腺恶性结节消融治疗3年了，原消融区域吸收，同侧不同部位再发甲状腺结节，穿刺后提升恶性，再次消融治疗，目前是再次消融术后2年，余效果良好哈，消融区域吸收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第三个病呢，其实我今天讲的话题就是主要是甲状腺疾病和甲状腺的微创消融治疗，那么第三个病例也是选择了一个消融治疗患者，那么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那么是个女性的29岁的患者，那么可以说通过这个治疗呢，我们现在也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关系。那么她是曾经在我们是刚开始消融的这个开展的时候，大约是在2012年年末的时候呢，就是她是做了一个右侧的结节消融，结节当时呢也是很小，穿刺呢是一个微小乳头状癌，那么通过术前的超声各方面这个评估呢是没有淋巴结转移，所以做了我们当时消融治疗。当然在我们这个术后复查时候呢，因为我们每个月或者到后期呢间隔3个月或半年复查的话，他当时的消融病灶也是完全吸收了，但是3年之后呢，他这个消融区域已经吸收之后呢，在同侧的就是不是我们原来消融病灶的区域呢，又发现了一个小的结节，很小，也是3毫米左右。那么这个患者他就是比较爱就是保全腺体功能，更为迫切一些，所以他也是说再次选了这个再发结节的一个消融治疗。那么现在复查了也将近6年多了，因为这个患者也是一个早期的情况嘛，所以他现在目前为止呢，再次消融区域也完全吸收了。那么通过这个病例是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有一些小结节那么恶性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消融治疗，那么同样的话消融效果也比较好。那么当然我们对于选择这个治疗的同时呢，前面也多次谈到了，第一个是有术前的精准的诊断和精准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患者朋友们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就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全面评估的基础之上，我们相互沟通和相互这个协商病情，来共同选择一个更适合我们局部情况和我们心理状态一个方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张教授真正的德才兼备，医德高尚哈，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哈，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该怎么办呢？都需要手术切除吗？
0: 那么其实这个是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的我们一些朋友们的一些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可以说现在甲状腺这个检查呀，是在我们很多单位的体检中有的一个项目。可以说现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呢比较高，在我们体检中几乎是60%-70%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病变，比如说甲状腺炎呐，或者甲状腺结节。那么可以说甲状腺结节多半呢还是以良性的为主，那么可以说恶性的程度只有占5%-10%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比例。所以说在我们即便体检发现了甲状腺有结节或有些轻度异常，但是呢也不必过于恐慌，建议呢大家在体检时发现有异常的情况呢，还是要需要到我们专科的门诊来进一步做进一步的判断， 判断我们是需要

0: 观察呢还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诊断包括进一步治疗，这样一个情况更好一点。
1: 嗯，
0: 不要因为发现结节就过度恐慌。
1: 嗯，好，有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哈，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再观察一下甚至有的连续观察了两三年了，那持续观察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这个结节就没有啥问题了呢？
0: 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我们好多在门诊的也好或是我们体检发现结节也好，那么可以说绝大部分结节是以良性为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良性结节如果它不是特别大没有局部的一些压迫症状和特殊表现，并且我们在复查过程中比如说刚才我主持人说的观察两三年了这结节也没有迅速增长边界很清晰没有可疑恶变的情况，我们是允许继续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结节很小，虽然超声下呢我们是有可疑的征象，就是有点怀疑，但是结比较小，可能两三毫米那么我们周围淋巴结也没有可疑转移的征象的话，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在我门诊我也是建议他定期复查的。那么当然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呢我们知道这疾病的同时要定期的复查那避免我们说哎呦观察两三年了这个结节没有变化就忽略了或把它给忽视了，那么就是太长间隔时间不做复查的话，有时候它有一些轻微的变化或有变化情况还是不太容易被早期发现所以说我们有结节不必担忧也不必恐慌那么定期复查的话是一个对一部分我们结节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一个方法的。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个朋友说哈，说我就是张主任的患者，每次和张主任沟通病情啊，张主任都能及时的回复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沟通哈。当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和张主任说完了，也看得到了。那甲状腺疾病为什么会女性朋友更多见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确实能看到，包括我们在门诊呐，包括我们病房的患友朋友们，还是以女同志为主。可以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发病情况呢，女性要比男性更多。男女的比例大约是1:3-4。那么可以说和这个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因为甲状腺内分泌器官嘛，它和人体的这个很多发病呢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其中之一的因素就是和女性的这雌激素和孕激素有关。可以说女性呢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女性的青春期，那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还有孕期的话雌激素和孕激素都会增加，那包括在更年期的时候呢这个激素水平会有降低，那么这些激素水平变化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的自身功能的一些改变，从而呢会引起内分泌的变化，会导致甲状腺疾病的一些改变。所以说女同志的话相对而言要比男同志发现甲状腺疾病的这种比例呢更高一些。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说到甲状腺哈，张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甲状腺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哪一个位置？
0: 很好，因为其实好多人我们都听到过甲状腺，其实呢可能对于甲状腺的位置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其实打比方来说呢我们甲状腺主要是在我们颈部的正前方，我们用手能摸到我们的气管那么一般它是在我们这个男性的甲状软骨的就是喉结的下方在气管的两侧那么它大小呢一般很小，像个蝴蝶的翅膀一样，两边只有左叶和右叶，中间气管前方是个峡部那么可以说我们一般正常的甲状腺大小的话是手触及不到的但当甲状腺肿大了，比如说有甲状腺炎或单纯性甲状腺肿，或者甲状腺里边长结节比较大的话比如说超过1-2厘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手触及就可以触到甲状腺肿大或者甲状腺结节。那么一般呢可以说我们单纯甲状腺肿或甲状腺炎的话它质地可能稍微韧一点，那么如果我们处的结节比较大并且呢它质地比较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了。那么当然有时候我们脖子可能会有很多包块，那么怎么区分我们这个包块是在甲状腺上长的呢，还是说我们颈部其他的淋巴结或其他部的结节和包块呢？其实有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颈部用手指触及我们这个包块同时呢我们自己做吞咽的动作那么如果我们在触及这个包块的同时呢它会随着我们吞咽的动作上下移动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这个结节呢这个包块是在腺体内，是甲状腺上的结节。比如说我们在吞咽动的时候呢这个结节没有动那么不随我们吞咽动作上下移动的话，那可能这个结节就是甲状腺外的，是不

0: 展现力的一个结界。当然有个别情况，比如假设结界很大了，它周围有一些侵犯啊，或者是粘连啊，比较固定情况，可能这种吞咽动作的一起运动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太明显。但多数人可是随吞咽动作上下移动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1: 好，大概咱就明白了哈。当然如果判断不清楚的话，还是可以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如果怀疑有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甲状腺疾病会遗传吗？
0: 可以说好多人特别关心，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确实很高啊，很多人就特别关心，就是我可能这个父母有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疾病了，甚至呢他做手术了，是甲状腺的一颗性肿瘤，他就会经常会咨询我们医生说，我们这个父母有甲状腺结节了，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也得甲状腺结节呀？会不会是恶性的呀？就是很多人特别关心那个问题。那么可以说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腺癌呢，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显性的遗传性疾病啊，就不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那样。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发病情况呢是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碘的摄入，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些激素水平等等。所以说在家族里边，如果它这整个这个生活环境各方面的情况是比较同一的话，可能就会存在着我们这家族的聚集性。它不是说遗传性，是聚集性。那比如我们以前我经历的一个患者呢，这个家族里边他是兄弟姐妹一共五个人，那么五个姐姐和他一个弟弟都是一个肿瘤情况那么再往上追远呢，他父母呢虽然肿瘤，但不是恶性的，是一个单纯的甲状腺肿所以说遗传性并不见得很明显，但是呢和我们的家族的这种聚集性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整个的这个所处的环境饮食习惯各方面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家族里边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有这个发生甲状腺疾病甚至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咱们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也好或者父母也好或者这个子女也好还是要常规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筛查。这样的话，以便我们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早期病变的话，能够更及时的发现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主任是医德非常的高尚哈，女人是张教授12年、12年的患者，现在每次化验结果都请张老师看，每次都能及时的帮着调整剂量，感谢哈。好您的这条留言已经读给专家了哈，有问题的话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怀疑甲状腺有问题哈，应该做哪些检查呢，张老师？
0: 好的，其实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呢或临床中，那么如果我自己感觉这个脖子这不舒服，其实有很多人是会这样感觉到，哎呀，我脖子总会感觉有点胀有点疼那这是不是甲状腺引起的情况呢？很多人特别关心。那么其实甲状腺作为一个内分泌器官那么它既有形态上的一个变化，也有功能上的一个改变。那么形态上我们怎么去描述呢？就是甲状腺它是不是长结节了？那么怎么去判断它呢？其实特别简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那么对于超声来说呢，它既简便而且呢没有辐射，而且我们重复性又特别好，就是你到超声科去做个彩超那很简单一个情况那么没有辐射是我们平时不用担心的，即便你重复做的话也是没有影响的。那我们是通过超声就能够判断我们甲状腺第一个大小是否增大是否缩小第二呢，腺体的回声是不是均匀的，还是有片状低回声区的回声会有什么情况。还有呢，我们是否能够甲状腺里边是否有结节，有战略性病变，那么这些都是通过超声能给我们的提示。那么同时我们在做甲状腺彩超同时呢，也可以做我们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检查所以说从形态上我们甲状腺是否长东西了，是否长包块了，我们可以初步的做一个颈部的彩超，也是甲状腺彩超来初步判断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结节比较大那么已经超出我们颈部的超声的扫查范围，我们需要判断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胸骨后这个长不到胸腔里面去，我们可以在一个做一个颈部的 CT 平扫那么再包括我们上纵隔来判断我们结节大小，包括有没有 这个长到纵隔里边去啊，这是我们可以做超声和 CT 检查。那么这是个形态学上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刚才说过了，甲状腺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不单纯里边看有没有结节，我们还要判断它的功能。

0: 能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甲状腺它也是有分泌功能的，就像我们肝脏分泌一个肝功情况，那么肾脏有肾功情况，其实甲状腺也是有甲功的状态的。那么怎么来判断甲功状态呢？同样我们是需要做抽血化验。那么可能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啊会经历或者听到什么甲功三项啊，甲功五项啊，或甲功七项八项啊，那么这些检查其实都是针对于甲状腺功能检查，那只不过是检查的指标项目组合不同而已。那么所以说在平时我们生活中，如果是我们想查一下甲状腺做一个初筛，看看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初步的做一个甲状腺的超声检查和甲状腺功能检测，比如说甲功三项加一个抗体检测，那么这就可以了。那么如果通过初步筛查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做根据问题情况来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
1: 是这样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回声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低回声或者高回声呢？
0: 其实呢，这个回声是超声下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把这个回声和周围我们比如说甲状腺的回声和我们的一个颌下腺呐、和腮腺对比，看到回声是和我们周围的正常腺体的回声是高的，那么是一个强回声。比如说和我们周围的这个对比是等的就我们叫等回声，相同的就等回声。那比如说我们举这个周围对比的腺体，但是回声低的就是暗区的，我们就低回声。那么当然有些一些结节的话比如说不好的结节，可能多半是不规则的低回声的结节那么一般我们良性的结节的还是以形态规则等回声和或率高回声，那么这一个通过回声，那么有一个初步判断它这个结节是一个良性的恶性的还是炎症性的一个片状低回声不同的表现。
1: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哈。进入到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那有甲状腺疾病或结节需要进食含这个碘的食物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我们很多患友朋友的一个关心问题。那么他发现了甲状腺有一些小结节就吓得不敢吃含碘的食物，甚至呢不敢吃含碘的盐去买这个无碘盐。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为什么甲状腺和碘这么密切相关呢？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那么它分泌甲状腺素。而甲状腺素的这个合成来源的这个其中的物质之一呢，就是我们食物中的碘。那么只有甲状腺它摄取碘了，才能和它的蛋白结合之后呢形成我们目前之所做的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这个豆油厂来只有获取大豆的话，我们能才能产生出豆油，这样一个道理差不多。所以甲状腺是通过摄取碘来进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和合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甲状腺疾病呢，并不是说我们碘的这个摄取的一个禁忌症可以说我们即便有甲状腺结节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担心碘呢过高会刺激结节的发展，其实没有必要的。那么在一些少数的情况下在哪些情况下我们要对于摄碘的摄取的有一些注意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患者甲状腺炎有慢性甲状腺炎，或者呢是有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还有呢对于一些恶性肿瘤做完甲状腺全切甚至淋巴点清扫之后呢，我们后续打算做碘幺三幺核素治疗。那么针对以上的这些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忌食高碘食物，或者是我们需要来吃无碘盐的。那么除非这些情况之外的话，我们即便有结节或者甲状腺回声不均匀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正常食用含碘盐和食用含碘食物的。那么高碘食物的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海带呀、紫菜呀或海产品、海鲜那么这些海里的食物呢是含碘比较高的。但是对于像前面我说的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正常食用含碘盐和含碘的这个物质和食品的。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支持我的主刀医生张主任，哈哈，感谢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甲状腺弥散性改变需要多久做一次彩超呢？
0: 那么这位听友朋友提到了，这是甲状腺弥漫性改变。那么这个也是超声下影像学的一个描述的语言。那么可能甲状腺里边没有结节，但是甲状腺回声呢不是很均匀，呈弥漫性改变。那么这个描述术语是超声的描述术语。那么它可以说通过这个术语呢，可能提示甲状腺有一些。

0: 慢性甲状腺炎的一些征象。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呢，我建议在做超声检查同时呢，还是建议我们做一个常规的甲状腺功能和抗体的检测，比如说我们做甲功三项加球蛋白抗体，或者说过氧化酶抗体，来判断我们甲状腺功能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甲状黏膜性改变，它就是可能存在着慢性甲状腺炎，而慢性甲状腺炎呢，它就可能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一旦功能变化，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药物来调理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对于甲状腺黏膜性改变的，我们做彩超检查同时做了甲功化验，如果甲功化验都正常的话，那我们复查周期可以延长一些，比如说我们半年或一年复查一次。但是呢，在黏膜性改变同时，我们甲状腺功能也发生变化了，可能功能低下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药来补充甲状腺激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复查的频次呢要频一点，比如说我们在服药之后啊，一个月呢要复查甲功，看功能是否恢复正常。那么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再把复查的频次增加一些，比如说三个月或半年复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什么疾病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前边我们谈到了就是超声下弥漫性改变这个情况，其实桥本氏甲状腺炎呢，那么它的名称全称是叫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么它是甲状腺炎的一种，也是说甲状腺炎的比较后期一个状态。那么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有关。那么怎么诊断它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呢？其实是一个病理诊断。那么它在超声下，包括我们化验血的甲功状态里边会有什么表现呢？那么首先第一个，甲状腺的超声可能会回报我们甲状腺弥漫性改变，里边回声有片状低分区，或者甲状腺的回声呢是密度减低的，里边可能有一些纤维条索的一些改变，强回声改变。那么做甲功化验呢？对于甲状腺炎的我们患者群朋友呢，甲功比如说 T3 T4 啊，促甲素 TSH 啊，这些功能可以正常的。但是呢，对于甲状腺炎的特异性的指标，比如说过氧化酶抗体或者球蛋白抗体，这些抗体的指标会增高的。所以说我们在超声下判断甲状腺回声不均匀，片状低分区有弥漫性改变，再结合我们甲功的抗体，包括呢过氧化酶抗体，包括球蛋白抗体，抗体在增高的话，那么这提示它是有慢性甲状腺炎。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患者这个朋友们呢，就建议我们在复查的时候呢，甲功化验要相对频繁一点，比如说我们至少要三个月和半年复查甲功化验。因为桥本氏甲状腺炎，也就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随着自身的免疫的这个抗体的增加呢，那么甲状腺的滤泡上皮细胞会被受影响，包括纤维化，它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所以说呢，如果有桥本甲状腺炎的话，要密切监测的甲功，一旦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要及时的通过药物来补充，来改善甲状腺功能的状态。否则如果甲减的状态的话，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不得及时的这个纠正的话，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状况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如果甲功减退没有及时纠正的话，那么甲状腺它自身会产生弥漫性肿大，就包括在门诊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呢，甲状腺颈部前凸明显一个包块，整个颈部是增粗的，并且呢，如果甲状腺功能减退特别明显的话，它可能会引起一些水肿啊、代谢减低啊，包括可能会引起细胞积液等等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桥本氏甲状腺炎和慢性甲状腺炎，虽然它不是一个恶性疾病，但可能会引起功能变化，还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临床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单侧切除后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服用幽猛乐哈？
0: 好的。那么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一旦做完手术之后呢，因为受到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它功能受影响，我术后是不是得需要终生吃药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术后的状态可能有一部分人根据他切除范围呢，那么自身像我们刚才这患友朋友说的，我只是切了一侧，对侧是保留的，那么术后我是不是需要终生吃这个药，其实也不是尽然的。那么在我们临床中也是会有一部分人对侧保留腺体它代偿的功能比较好的，比如虽然切了一侧但对侧代偿功能好，就像我平时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朋友解释一样。

0: 样。我们讲现在是两侧叶腺体和峡部的，就相当于我们两侧叶腺体它是一起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活是两个人去干，当然我们要是做手术切除一侧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两个人的活呢由一个人来承担。那么如果我们剩余这个人他的能力很强，他可以完成两个人的活的话，比如说我们切除一次甲状腺，剩余一次腺体，剩余一次腺体它功能也是比较强的话，能干两个人活，那么这部分的人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药呢逐渐减量，过几年可能有停药的这种可能性啊。但不是说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浸染的，比如刚才谈到的两个人活只剩一个人去干，那么这个人呢他能力还是有所欠缺，能够完成一个人的工作量，但是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的话就比较棘手，或者比较这个能力不足，就需要补充外源性的这个人力资源一样啊，就这样一个情况。
1: 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前几天做甲功三项，早上没吃饭，但是喝了好几口水啊，会影响检查的效果吗？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甲功化验呢到底是空腹做呢，还是我们吃饭之后做也不影响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经过我们临床的一些观察呢，就是对于甲功化验的话，即便我们吃饭了比如说无论是在上午啊早上还是下午去做的话，其实是不太影响我们功能化验的一个检查结果的指标的。即我们既可以空腹做，也可以吃完饭之后呢去做都没问题的。包括呢我们很多术后的患者，因为他要需要常年吃优抹乐的一个药嘛，就是吃药来进行补充甲状腺功能。那么这个我们在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在早上服完药之后，包括吃完早餐之后呢，再到医院去做化验检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甲状腺手术五年了，持续长胖，是优抹乐吃的不足吗？
0: 其实这个呢，我们既然吃药了，前面也谈到了，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它有自身的分泌功能。当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功能受影响，我们就要吃药来补充甲状腺激素。那么首先要建议这个患者朋友呢，我们要吃药的话，我们要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那么功能状态是否是正常。我们分两种情况，吃药了如果功能状态正常的话，一般从甲状腺术后和服药来说呢，它就不会引起我们体重的太大变化和发胖。但是如果它虽然吃药了，但是呢甲状腺功能状态并没有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我们平时俗说的甲减状态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水肿和发胖的表现。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对人体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既然吃药了，那么我们第一个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了，那么如果甲功虽然吃药但没有正常，我们需要增加药的用量那么再复查甲功，来把它的功能状态通过我们用药的量来调整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好，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甲状腺分类是四类，怎么根据分类判断是否需要手术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和生活中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超声科给我们的一个超声诊断的分类。那和大家科普一下，其实甲状腺的超声分类呢，在临床上那么可以有五个分类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那么一般呢一到三类的话那么是以良性为主那么一类呢可能是我们甲状腺里面没有任何异常，二类呢可能一些存囊性的结节很规则没有问题，三类呢是一些可能实性的结节，但是呢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可能超声这样的描述是三类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考虑是良性的情况。那么只有说超声的提示在四类以上的，那么可能是在超声下是有所怀疑的。那么根据不同的，比如说国内的和国外的超声的诊断分级不同呢，它在一部分的这个单位呢，可能甲状腺结节的分类不单纯是分四类，可能还分四 A、四 B、四 C 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以说四类以上是有所怀疑，但四 A、四 B、四 C 不同的分类也是对怀疑的程度有所区别的。比如四 A 的结节呢，它可能是指这个结节是低回声，有点边界欠轻那么没有其他征象，那么单纯是通过超声下有意思有一点点怀疑报四 A 了。那么可以说四 A 类的结节呢，它其实对于在临床统计来说，它的恶性比例呢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5%到10%这样一个比例。 那么如果是说打到四 B 类的话，那么这个结节可能是不单纯是有怀疑，可能这个怀疑的程度要更加大一点啊、那么四 B 类的结节，比如低回声啊、变质欠清啊、纵横比大一啊、钙化呀，这些的指征可能会有2到3条。那么如果报到四 B 的话，它的恶性征象那么可能达到50%左右。那么四 C 呢，它是说在这个超声下，这个结节的可疑程度会更高，可能会达到80-90%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根据分类不同，那么当然我们也要看做超声诊断这个医生啊、因为我们这个分类呢，第一个是结合了我们超声的影像，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结节是不是低回声啊、极低回声啊、那么是不是纵横比大于一啊、是不是形态不规则、变质不清啊、是否有伴有点状或沙链钙化呀，以及是否伴有这个异常血流信号和周围的异常淋巴肿大。根据这不同的超声表现，那么在分类同时，其实操作者也结合了一些他自身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说不同的结节可能在 A 医生判断他是判断 4A， 可能在 B 医生呢可能报 4B、所以说这个情况可能同一个结节他判断会有一些小的差别、那么建议如果在体检过程中、这个出现结节是四类以上的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到专科来进一步的判断更好一点、那么五类的话，它的可疑程度可能就更高了，可能达到90%以上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传统认为的分四类，它可能里边还要细分，甚至还有五类。
0: 对的，还有一些细化的一些标准。
1: 明白了哈。那甲状腺结节如何区分良恶性呢？
0: 好的。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超声影像给我们提示的这个结节的分类一样，那么前面我跟大家也科普了一下，简单的也是介绍一下。那么甲状腺结节比如三类以下的结节还是以良性的为多见，那么四类以上可能有一定的怀疑。那么如果我们超声下既发现了结节，那么同时呢结节也分三或四类以上，我们可能三类以下那建议大家定期复查，考虑良性的可能性大一点。但如果四类以上的，那我们怎么区分它是良性恶性呢？那么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检查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是四类以上的，那么结节大小呢，比如说不是特别小，对于四类以上的2-3毫米结节，可能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建议定期复查就可以。但是比如说超过5毫米以上的，那么这个结节可以作为穿刺的一个目标了，那么可以建议大家有四类以上的结节呢，进一步判断良性恶性，可以采取的细胞穿刺病理学检查加上基因的分子诊断来判断是良性恶性。那么如果细胞穿刺学它可能会报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百萨达报告系统呢，细胞病理学可能有6个分级。那么第一个分级呢，是我们穿刺的这个细胞量可能不够，穿刺不满意，标本不满意。那么第二类的话是一个良性情况，那么2、3类都是良性情况。四类以上呢，可能是考虑这个结节有非典型的一些变化呀，或是这个有所怀疑，但是呢，没有说直接提示恶性。那5类的话是可疑恶性肿瘤那么6类的话就是报这个恶性肿瘤情况。那么当他这个回报是4类以上的话比如说他虽然是没有这报恶性，但是考虑是非典型病变呢会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么是通过穿刺和这个基因学检测。那么基因学检测呢，在目前我们临床上可以有多基因检测和单基因的 BRAF 基因检测那么如果基因是有突变的，也是提示我们这个结节是有异常的。那么临床上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既做了细胞病理学检查，也做了基因检测，那么如果两个结果都是一致的，比如说穿刺病理学细胞提示恶性看到异型细胞，考虑是乳头状癌或是恶性肿瘤，那么基因有突变，两个结果一致的话，那说明这个结节是没问题，肯定是恶性的了。但是如果是病理学提示恶性，基因也是没有提示阳性，是阴性的结果。还有呢，有时候病理是没有提示恶性，但基因是阳性，那么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结节虽然在两个结果不一致，但是呢也是提示在临床上需要我们进一步干预和处理的情况。那么只有说这两个结果，比如穿刺细胞学也没有提示恶性，报的是滤泡上皮细胞，那么基因也是没有突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进行复查来观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超声的初查，再通过穿刺病理学和基因检测来判断结节的良恶性以便我们在进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选择呢有一定帮助。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张老师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听得非常的明白哈。我们现在把下面的整个的这个目光先转战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好多问题都上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这条，说孕期甲减需要整个孕期吃优某乐吗？
0: 确实前面我们谈到了，就是好多为什么甲状腺的疾病是女性多见呢，那也是女性在不同时期激素水平变化会引起甲状腺的一些改变。那么其实好多我们女性朋友在怀孕期间呢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的变化，比如说孕期甲状腺炎呐、孕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包括孕期还有一过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啊、这些都会出现。那么如果我们在怀孕之前呢，建议我们在备孕期间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常规检查。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甲状腺怎么筛查呢？首先我们要做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时要做甲状腺的甲功化验。那么如果我们在孕期出现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建议大家还是要尽快的服用药物啊、把甲状腺功能调整了一个正常状态，这样避免对胎儿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呢，在孕期如果出现甲减了，我们服药了，建议大家每个月来复查一次甲功啊，来判断甲功状态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甲功化验来及时调整我们的甲功，来及时调整药的用量，这样对于我们整个怀孕期间和胎儿的发育呢，会更有好，更有利一些。
1: 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可能会关注这个治疗方法。那甲状腺结节哈，都有哪些治疗的方法？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我们在前面谈到了，对于甲状腺在筛查或体检中呢，可以说60%-70%人的会发现甲状腺异常和甲状腺有结节。那么可以说前面也介绍了，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结节还是以良性为主，比如说80%-85%的结节还是良性的，只有5%-10%和15%这样一个人群可能是有恶性的征象。那么对于我们有结节了，它治疗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对于我们超声下考虑是良性的结节，而且呢结节也并不是很大，在我们定期复查中呢结节也没有增长得很快啊，那么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定期复查。首先第一个呢，可以定期复查。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结节啊，那么虽然考虑良性的，但是呢比较大了，比如它4-5厘米，在局部外凸影响美观，或者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比如说患我们这个低头啊，或者是这个躺着平躺的时候呢，可能会压迫气管，有些压气的症状。那么这类的虽然考虑良性的，我们也可以作为手术的一个指征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超声包括穿刺呢，我们证明它是恶性的，那么这些是我们手术指征。那么对于手术的这个方案呢，是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的。那么一个是传统的颈部的开放性手术，那么对于一些大的结节，比如说很大了，结节4-5、5-6厘米，或者有胸骨后甲线这个结节情况，那么这是我们开放手术指征。那么还有一些恶性的肿瘤，那么也是原发病灶比较大啊，淋巴结有些转移比较广泛的话，也是作为开放性的颈部切口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那么其他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科技发展技术呢一个进步，包括我们很多手术器械的一个改进呢，那么在临床上很多的比如腔镜的手术比如机器人的手术，那么也是随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应运而生，那么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法和技术。那么对于一些结节比较小不是特别很大的良性的，包括有一些小的微小癌，那么淋巴结转移不是很广泛的，那么对于一些女同志或是颈部是疤痕体质很明显的这个患有朋友呢，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腔镜手术的一个选择指征，就第二个手术方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前边病例里边举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消融技术。那么这个呢，就是它针对一些比较适应症的人群呢，可以作为消融的选择。比如说小的良性结节，或者结节是虽然是恶性的，但是比较小，在腺体内的，周围淋巴结没有可疑转移的话，那么这部分的人群我们也可以作为消融选择。所以说和大家综述一下，说我们总结一下，那么甲状腺结节治疗可以定期复查，没有特殊的怀疑啊，结节不太大，没有症状，那么也可以选择合适人群做开放性的传统性手术。那么对于一部分美容或疤痕体质患者，适合的可以选择腔镜和微创的消融治疗几种方案。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张主任哈，三级多久复查一次会变吗？
0: 那么前面也介绍了甲状腺结节分离，分类呢是超声的分类。那我们这位患者朋友谈到了甲状腺分类是三类，那么三类呢可以说在超声下还是考虑是个良性的情况。那么如果结节不是很大 啊，一般呢三类结节我们建议半年到一年复查。在复查过程中呢，这个结节它没有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呢它没有增长的速度特别快，打比方我们原来是一个厘米，现在是增长两个厘米了一年，那么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比如说原来我是复查的时候是一个厘米，那现在是 1.1 或 1.2，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增长速度不快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定期半年到一年复查。但如果增长速度快的话，或者呢这个结节它由原来的形态规则变异不清，那么变成形态不规则，变异欠清，包括可能里边有沙链改变，有一些可疑征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不单纯是加这个加快我们整个复查频次，那么必要时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比如穿刺血检查来明确它是否发生变化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术后复查是空腹还是饭后做加工？哈，刚进直播间没听到。
0: 好的，那么这是很多我们包括甲型功能减退服用药的，包括我们术后的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刚才也谈到了，那么其实甲功化验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空腹的，就是我们即便是服药的这个人群的话，可以早上吃药也可以早上吃饭。不论是在上午化验还是下午化验，对于我们结果的这个判断指标的这个结果呢是没有太大的干扰和影响的。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哈，在视频号上哈搜索一通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哈，我们会集中的为大家来解决问题。那甲状腺手术后一定要终身服药吗？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刚才我们设立了一些，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判断我们手术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一些良性的结节，我们切的范围比较小，腺体功能呢，腺体的这个整个体积呢是保留的比较多，腺体功能状态也是正常的话，是可以不用吃药的。就是对一些良性的手术范围不太大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点，对一些我们虽然是恶性肿瘤，我们切除单侧腺体，那么对侧腺体功能是对侧腺体呢整个形态呀回声是正常的，没有可疑病变，我们只切了一侧保留对侧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话，它建议呢，我们建议是短期内呢，比如说几年之内是正常服用我们这个药物来进行功能补充啊。那么几年之后我们在做化验的时候呢，第一个化验甲功正常了，到一个相对呢我们可以停药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还是建议我们到医院来做化验，来医生来判断，不建议我们的患者朋友呢来自己来轻易的停药那么同时呢，在超声下我们术后的局部无论是超声下超声的形态，还包括甲状腺的回声包括形态呀都没有异常变化的话那么在符合停药标准的话，我们可以逐渐减量和停药。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甲功三项正常结节四类哈，用管它吗？
0: 那么其实这个功能正常前面谈到了嘛，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它不单纯是功能还有形态的情况。那么功能正常，其实甲状腺功能和这个结节的良恶性是没有正比关系的。那么结节四类的话，其实在超声下至少是我们这个操作者的这个从超声影像还是有所怀疑的。那么前面也介绍到了甲状腺结节分一到五类嘛，那么四类结节那这里边没有分的具体是四 A 呀、四 B 还是四 C。那么对于四类结节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到我们专科来进一步的做超声来判断，那么是否是符合我们穿刺的这个指征里边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是这个结节大小呢，比如说五毫米一个厘米左右，确实在超声下那么低回声或极低回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那么甚至有钙化的话，那么这一类的一些患者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建议我们在做穿刺和基因检测来进一步明确我们这个结节的这个情况是良性恶性。
1: 有朋友问到哈，说张主任的触诊时间及院区哈，现在是在北湖院区哈，吉大三院北湖院区，触诊时间每周五，具体关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预约就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手术后啊伤口鼓包了是啥情况呢？
0: 这位患者朋友挺好，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笼统那么可以说我们甲状腺手术呢是在颈部，那么术后的话一般常规术后切口上方会肿胀麻木包括可能有针刺样疼痛，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术后的一个软组织肿胀和术后瘢痕引起的一些表现那么如果它没有局部的红肿包括呢局部按压的明显疼痛的话，那么可以 定期观察啊。那么当然你这个术后几包块，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术后的常规的一个表现，还是局部里边有一些积液，那么建议呢，第一个和咱们的主治医生去沟通一下，那必要时呢需要到我们医到这个咱们主治医生的这个病房呢再去看一下来判断我们这个术后的常规的一个恢复

0: 的过程呢，还是说术后这个切口还是发生一些变化？一般我们颈部的切口上方肿胀呢，可能在术后啊、尤其是我们稍后皮下脂肪多的一些人群呢，它肿可能会肿三四个月。那么如果是术后的这种常规的表现的话，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和焦虑。那么第一个呢，可以局部的术后冷敷啊、短期内冷敷。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尝试吃点我们这个消肿药。那么在药店有很多啊、那么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不用说特意的哪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定期的复查啊、那么观察它消肿慢慢逐渐恢复就可以了。所以术后的常规肿胀大家不用去过于担心。那么如果是有一些异常情况的话，就建议咱们到所手术单位和医生的去沟通，来进一步看一下。
1: 张老师哈，我们经常会听到消融啊，消融治疗这样的一个词哈、那消融治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可以说前面我们举了几个病例，那么也是和消融相关的。那么前面我们谈到了对于甲状腺结节治疗的不同方法，那么其中也谈到了消融治疗。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也扩展的科普一下。其实呢，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包括可能有一些医疗机构，也会打出很多的一些比较诱人的一些广告啊，那吸引眼球的广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开刀啊、不吃药、不打针就可以治疗甲状腺结节。那么这是针对消融的一个这个海报的介绍。那么可以说消融这个技术呢，在临床上还是近十几二十年在甲状腺中呢应用比较的逐渐普及的一个方法和技术。那么它呢主要是通过在我们超声引导下啊，那么定位到我们所要消融这个结节，然后呢刺入一个消融碳极电极。那么消融电极呢，它可以发射热量，通过我们电流呢发射热量，把这个结节呢在原位的，我们使它蛋白变性，这是医疗术语。那么更普通的和通俗说法就是把这个结节在原位给它烧死了啊。那么烧死之后呢，再通过我们机体的这种吸收啊，使局部的消融区域呢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吸收没的话啊，消融区域就可以吸收。那么可以说这个方法呢相对还是比较一个微创的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技术啊是好技术，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合适的适应症和我们合适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的话，可能会更发挥它充分的作用。
1: 好，继续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吃优某乐国产和进口有区别吗？那建议吃哪个呢？
0: 那么现在确实在我们生活中和临床中有不同的这个术后的服用的药物那么其实它主要成分都是左旋甲状腺素钠片这一个药物。那么现在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的药物在我们临床上应用的也是比较好的有很多种类。其实呢这个药物无论是国产的还是那个进口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在临床上呢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好，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哈，介绍了这么多哈，那么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很多人也是特别关心，我有这个结节了，我更希望是说我治疗既能治疗它，也呢术后不会引起我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不至于术后吃药那么前面也初步给大家科普了一下甲状腺这个消融的一个技术。那么其实呢对于甲状腺消融来说呢，它主要是像我们做穿刺一样是在局麻下进行的。那么这整个这个消融过程呢是比较简单，而且呢它是在我们局麻下进行的话用一个消融电极的话刺入我们腺体之内，那么它创伤比较小既可以通过超声能够高这个精确的高度的定位我们所要消融的目标结节，那么对周围其他的腺体呢损伤比较小。所以它的优点是第一个比较简便，第二呢创性比较小，第三个呢局麻进行的话可以当日的话，比如说日间门诊早上来做检查那么中间检查完就消融，消融再观察两个小时就可以出院了，所以这个恢复很快。那么最主要的话它是保留了腺体功能，对腺体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影响比较小，所以说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呢在消融之后的话它是功能不受影响，术后确实不需要吃药的这个状态大致这样情况。
1: 好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又飘来了一波赞扬声我这里边我就不一一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播读了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请问主任哈，三类结节接近一厘米哈，用手术切除结节吗？
0: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提到的这是三类结节，那么首先是分类呢是三类的考虑是在我们超声下考虑是个良性的情况。那么一个厘米其实这个结节并不是太大，所以对于

0: 三类的一个厘米的结节，我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定期复查，而且复查的频率呢，可以说半年到一年左右复查一个彩超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么小的一个三类的良性结节，那我们建议还是没有必要去切。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整个腺体功能，包括局部的创伤还是比较大的，以定期复查为主就可以了。
1: 嗯，明白了哈。我看一下直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时间关系，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也感谢大家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不能继续回答了。我觉得今天咱也是稍稍的做一个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张老师也希望您继续做客，咱继续交流，好不好？时间关系哈。那这样，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说点您最想说的话，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在这里边也是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能够线上一起沟通的我们患者朋友，也特别感谢在我们工作中包括门诊包括病房和我一起能够非常配合很好的，包括对我特别信任的一些患者朋友们。那么可以说会这个以我的真诚和我的技术呢，为我们每一个患者能够做出最这个我自己能力所及的一些精准诊断和一些特别合理的恰当的一些手术治疗方式。那么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1: 好，那也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感谢专家的这个解答。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交流。虽然说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哈，但是线下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沟通的。张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在北湖院区每周五哈，大家可以提前一个礼拜挂号来试一下哈。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那时间关系，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啊。
0: 好的，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呢，我们将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2，欢迎您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每个星期一星期二是我们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在节目开始呢，依旧是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带着您精心准备的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今天的直播表演。请您记好我们的参与方法，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不想去见你，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查找

0: 的方法。现在呢，请您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已经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点赞发表评论，或者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转发出去。我会出现你。好，歌声当中呢，我们来陆续迎进两位朋友。首先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刘云生叔叔，您好。
1: 你好，你好，中华老师，你好。
0: 哎呦，这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好的，那您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今天我演奏一首《大海啊故乡》。
0: 好，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1: 好嘞。
0: 嗯。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啊，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我们熟悉的刘云生叔叔，久等了，欢迎您。
1: 欢你好，郑华老师
0: 啊，欢迎欢迎。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我今天唱一段传统京剧《鱼肠剑》里边的一段，这是第三段。
0: 好的，可以开始。
1: 大约两分钟吧，我现在试试啊。
0: 行。
1: 楚啊归，这痛不由己，也是我的实帅，凌云的乐地，我本是楚国不分臣，家住在天的里，姓吴名云，子德恩训，恨铁

0: 好，谢谢周华老师，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医生叔叔的精彩表演啊！我们一连两个节目，一个是器乐演奏，一个呢是戏曲表演。所以呢，我们老年聊天室的才艺展示呢，是欢迎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才艺啊，做客我们的直播的。那么大家掌握一个原则，能够通过声音表现的艺术形式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带到节目里，吹拉弹唱都可以啊。那再次提示大家，老年聊天室节目正在直播，才艺展示呢也正在进行，如果您想参与的话，欢迎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最爱放轻松，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5: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0: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您好。
1: 我看着啊，楼前老师，他我是亲戚，这回应。
0: 哎，徐女士，
1: 他在唱，我来再找一个啊。你们听见了哈？我唱唱哈。
0: 徐女士，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我的家乡。
0: 徐女士。
1: 啊，楼前老师。
0: 啊，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媳妇在哪里？
0: 啊，您今天要演唱什么歌曲呢？
1: 幸福在哪里？
0: 幸福在哪里？那咱们就开始吧，好吗？
1: 那现在就接进去了。
0: 啊，开始吧。
1: 好好好，我单独搞放那点小妹的啊，放不行。
0: 好。
1: 啊啊啊！干干啊！我来我干啊。妈妈，干不够吧？
0: 可以开始了吗，徐女士？
1: 哦，你是郑华老师是吧？
0: 对对对，可以开始了吗？
1: 啊，开始啊！
0: 好。
1: 嗯。

0: 谢谢郑华老师，我们完美老师，
1: 没问题老师。
2: 好，掌声送给徐女士啊，一首老歌。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99的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您好。
3: 你好，郑华。
2: 哎，上午好，欢迎您，叔叔。
3: 哎，今天唱一首《榕树下》。
2: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3: 开始。
2: 哎。

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可以绕过小路弯弯，行人山坡看斜阳，晚霞照上你的面，情话绵绵说不完。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乡是我甜蜜的地方，甜美的笑容，亲切的话，还有默默的情谊长。你曾陪我流连春光，轻轻细诉心中缘。几个春天已过去，旧事旧事不能忘。阿弥，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0: 乡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和你绕过小路弯弯，情人山坡看斜阳，晚霞照上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完。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好，谢谢。
1: 好，感谢高双成叔叔的精彩演唱。10:20，在这里还是要继续提示大家，欢迎您接着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那么周一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想要参与表演的朋友，记好我们的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用这个手机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查找的方法交给大家，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了。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开通推门去。好，接下来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的，来自农安的你有山叔叔，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我就会唱点破歌。
0: 哎，别那么说，唱得越来越好了。那告诉我们您要演唱的这个曲目名称。
1: 名叫留恋红尘只为你。
0: 好，那咱们就开唱吧。
1: 哎，
0: 嗯。
1: 掀开爱情夜幕，哎呀，这嗓子嘛不太好。掀开爱情夜幕，回忆点点滴滴，月光下，我给得往后闭他吧，大概
0: 是不是啊？我们每次都会提醒大家，当您参与表演的时候，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因为它不同步啊，所以会影响您的表演状态，也影响听众们的收听效果啊。
1: 他一说话，我们就不知唱啥，
0: 是不是啊？干扰思路了，那咱们就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吧。
0: 哎。
1: 掀开爱情夜幕，最美音符是掀开爱情夜幕，回忆点点滴滴，月光下你我牵手是多么甜蜜。不带对调。掀开爱情夜幕，回忆点点滴滴，月光下你我牵手是多么甜蜜，漫步悠悠小径，倾听话语，我们醉在初见的春风里，幸福时光琴弦，最美音符是你，过完飘手书写着勤劳与美丽，岁月岁月

回忆太苦湿了我的心不已，今生今世流连红尘只为你，我用毕生书写爱的相依。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的唯一，相濡以

风雨同舟共唱，念着美丽，幸福时光琴弦，最美音符是你。过完飘少书写着勤劳与美丽，岁月催掩白了你的秀发，我的心里你一眼青春靓丽。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的唯一，海枯石烂我的心不移，今生今世留恋红尘只为你，我用毕生书写爱的相依，你是我的最爱。

0: 谢谢。
1: 啊，后面的状态很好啊，倪叔叔发挥的不错，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您。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啊，我们熟悉的王海林王伯伯，您好。
2: 你好，中华你好。
1: 哎，上午好，王伯伯。
2: 啊，这我听这个这老人刘云生
1: 啊，
2: 京戏在家听了13年了，
1: 是不是？都成为老朋友了哈。
2: 啊，对呀，还有那个高双成，
1: 嗯，
2: 听他唱歌，又是演奏乐器也13年了。
1: 对，
2: 哎呀妈，这就是好啊！这节目是现在是听的人也多，唱的人也多呀。
1: 嗯，
2: 好。我今天唱一首叫《梦驼铃》。
1: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开始。
1: 嗯。
2: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响。

苍白海棠血泪，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切。

0: 苍白海棠血泪，黄沙推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十年。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秦关，梦回秦关。好，谢谢。
1: 掌声送给王海林伯伯啊！啊，刚才伯伯说这个好多声音都听了好多年，大家也是通过电波一直相伴，真的是非常感谢收音机旁，对我们老年聊天室大力支持的啊，相伴多年的十几年的这些老听众们啊，大家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当然欢迎老朋友继续的在老年聊天室的大家庭里面收获表演的经验，收获表演的快乐。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朋友们啊，大家快来加入到我们老年聊天室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可以聊天唠嗑，当然也可以尽情的展示您的才华和爱好啊。我们每个星期一星期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那距离今天节目结束呢差不多还有20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想参与的话，抓紧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5: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5: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5: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5: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合隆的刘志兴阿姨，您好。
1: 哎，中华你好。
0: 哎，上午好，阿姨，欢迎您。
1: 嗯，我今天唱一首老歌《驼铃》。
0: 好，可以开始。
1: 嗯。

0: 路纵横，革命生涯，
1: 这下的顶风逆水雄心在。
0: 对对对，
1: 嗯。

0: 谢谢中国，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志新阿姨的表演。继续问候的是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艺英阿姨，上午好。嗯，
2: 啊，你好，是中华吧？
1: 啊，对，我是中华，欢迎阿姨。
2: 嗯，好。
1: 嗯，今天
2: 唱一首，
1: 嗯，
2: 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1: 好，那咱们还是先出谜语吧。
2: 啊、对，
1: 好，
2: 这就是惯例啊。
1: 嗯，
2: 行。啊，远看山有色，近看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也是一种那个啥吧，日常用品吧。
1: 日常用品，好的，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那咱们接下来就演唱歌曲吧。
2: 嗯，好。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

家的，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我一语，中秋我回忆。就在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0: 民，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心里，我又想起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好了，唱到这儿吧。
1: 好，掌声送给刘阿姨。好，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远看山有色，近看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种啥玩意儿？装饰品，这是画。
1: 墙上贴的画儿，是不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那么还有不到15分钟的节目时间了，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啊，期待着您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是打通热线85815599的这位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红马鞍。
0: 红马鞍，好的，可以开始。
1: 嗯嗯嗯，好。

0: 谢谢，唱完了。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感谢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先生。那看看时间啊，咱们就不再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老年聊天室的才艺表演的话，希望您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0: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4: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5: 一步步评书。
6: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5: 一段段历史。
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5: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5: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9: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5: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就尝试着去接受，去面对。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适应世界，不钻牛角尖，不要和别人攀比。你的生活应该有你自己的精彩。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3: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4: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3: 来迎接尾号为7426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喂，你好，肖江哥，是我吗？
3: 是你，你好。
5: 啊，那个，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我的情感问题。
3: 好啊。
5: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快4年的时间了，
3: 嗯，
5: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思想特别保守的一个女孩，
3: 嗯，
5: 就是然后直到现在我俩也没，就是就是我说个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3: 也没有发生关系，对吗？
5: 啊，对。
3: 那既然是，我觉得哈，我们最起码要把事情说明白，我们不能靠猜，
5: 嗯，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懂你很羞涩，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把事情要说清楚啊。
5: 嗯，就是，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没结婚之前，就是我俩没有领证之前，就是我不可能这么做，
3: 嗯，
5: 我不知道说，就是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我不知道说，然后他现在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说为什么说我还要这样？所以肖江哥，现在我就想问你说，我的想法是错了吗？
3: 没错。
5: 然后，就是，
3: 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27。
3: 27岁。
5: 嗯。
3: 相处4年了。
5: 嗯。
3: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结婚？差什么？
5: 嗯，我俩不结婚不是因为我俩差什么，是因为，嗯，就是，他父亲的原因。
3: 他父亲。
5: 对，
3: 什么意思？
5: 他爸就是进监狱了，所以说现在我俩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结婚。
3: 他父亲几年？
5: 2年。
3: 什么时候出狱？
5: 明年10月份。
3: 嗯，你男朋友做什么的？
5: 嗯，他就是之前的时候他是人，就是他做人事部的，然后现在就是也还是这些。
3: 你认定了这个男人了吗？
5: 我不知道，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俩现在是分手了嘛，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昨天前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就是我是属于特别要强的一个女孩，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这么多年了，就当我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说我必须把这件事儿整明白。半夜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咱俩有啥事儿明天说。我说因为我这是特别执着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说。你必须先把话给我说明白。结果他把电话给一个女的了，大半夜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小雨，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你不愿意跟我发生关系吗？
3: 嗯，
5: 他说现在我找着人跟我发生关系了。
3: 你想问我什么？
5: 我就觉得那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3: 已经分手了，不要再留恋他了。
5: 就是现在我就应该放手。
3: 不是你放手，你已经分手了还放什么手啊？
5: 但是我就心里挺不得劲的，而且说
3: 不得劲是因为第一个，4年了，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5: 嗯，
3: 人改掉一种习惯不容易，和他做男女朋友，这也是一种习惯。
5: 嗯，
3: 不一定是因为有爱，也可能是因为习惯。
5: 不甘心。
3: 习惯，谈不到甘心不甘心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不甘心。什么叫不甘心？就是你没认清现实，就是你不愿意承认已经存在的现实，然后还和这个世界来碰撞。对他还应该有所留恋吗？你现在冷静的想一想，这4年，特别是最近这半年以来，他对你好吗？
5: 不好。
3: 很冷漠，很粗暴，是吧？
5: 差不多吧。
3: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5: 嗯，那我明白了。
3: 笑什么？
5: 没有，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我在家嘛，就跟我妈说，我说等会儿，我说我想给肖老师打个电话。
3: 哎，母亲之前是怎么和你说的？
5: 我妈就觉得就是我的想法有的时候太幼稚了。
3: 你妈是不是也不赞成你再和她继续交往了？
5: 嗯，那我妈倒没说。我妈和我爸就是他俩的想法就是说，靠我自己。
3: 嗯，我可以告诉你啊，那男的一定会来找你。
5: 为什么呀？
3: 别把自己毁了，别问为什么，他会，但是我提醒你别把他给毁了，别把自己给毁了。
5: 嗯。
3: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纪念的，
5: 嗯，
3: 但是没有必要用生命去纪念。
5: 那我不会那么做。
3: 我说的生命不是我们活着的这个生命，我觉得你也应该能懂。
5: 嗯，
3: 啊，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恐怕这辈子你都会生活在阴影当中，因为你和很多女孩子不一样，明白吗？
5: 明白了，谢谢你啊，小杨哥。
6: 再见，
5: 好，再见。
6: 来迎接尾号为7471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哎，夏江老师，你好。
6: 你好。
7: 我家有个问题呀，愁得上啊。我姐家孩子离婚了，离婚了完了就回来了，带个

0: 问他妈，
1: 嗯，
0: 给他妈给咱完一整嘛，他我是他妹妹，给我姐就给咱找去，
1: 嗯，
0: 找去说他也不听，完了有时候找去了，拿大他菜刀一扔，啊，你们都给我剁了吧，
1: 嗯，
0: 整的咱舅舅姨啥的都受不了，
1: 嗯，
0: 一天的我姐呀天天掉眼泪啊，
1: 嗯，
0: 完了咱就给他出个主意，你就说你就搬出来呗，
1: 嗯，
0: 搬出来吧，他还不舍得那外甥，从小给带大的。就是一天老哭哭啼啼的，三天两头的就跟讨咱跟咱哭。
1: 嗯，
0: 你说这解决不了这问题，怎么怎么呢？
1: 躲着你姐姐。
0: 啊？
1: 躲着你姐姐。
0: 叫谁躲着？
1: 你。
0: 我躲着。
1: 对。
0: 那就瞅他掉眼泪。
1: 所以我让你躲着呀。
0: 哎、呀他没那样也没，我姐夫也没有了，那他没有唠的就得跟他、啊。
1: 你知道吗？人如果自取灭亡的话，别人是帮不了他的。
0: 那怎么帮不了呢？帮。
1: 你都已经做过无数次实验了，不都不管用吗？
0: 他老哭啊。
1: 所以我告诉你，躲着他吗？
0: 啊，躲着他呀。
1: 对。
0: 哎呀，有一次给他租完房了，房钱都交了，完回家睡一宿觉，又跑咱家来了，说不租了。
1: 嗯。
0: 我离不了他们。
1: 嗯。
0: 我要是自己租房子去住，他说得自杀。
1: 嗯。
0: 完了，咱
1: 所以他的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啊。
0: 那怎么？哎呀，解决不了啊。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孩子就离婚也不上班，就搁家天天看手机。
1: 明白了吗？
0: 啊，明白了。
1: 再跟你说，
0: 啊、
1: 我就已经说了第三次了，你躲着点，
0: 啊、
1: 你姐姐。
0: 躲着他。
1: 对。
0: 啊。
1: 但孝江得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啊？您听好了。
0: 嗯、啊。啊啊！
1: 首先说，他们，你刚才说了，你姐姐的这个应该是个女儿，对吧？
0: 啊，女儿。
1: 她刚搬回来的时候，她跟母亲还算融洽，对不对？
0: 嗯。
1: 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她这女儿就像变了性一样，对母亲是这样一种态度。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俩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0: 他另我都打扰
1: 你先听好吗？
0: 啊，行。
1: 是说明他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在相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事情。你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你都没有办法来判定一个谁是谁非。而且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姐姐的这个女儿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和她从小的教育有关系。这个咱说对母亲没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感恩，这个成年以后了，你再谈教育已经晚了。综合这两点因素，所以你们是管不了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你姐姐现在前拉后哨的，左顾右盼的，瞻前顾后的，你姐姐这样一种状态，谁也帮不了她。换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谁呀？你姐。
0: 对。哎，你说的太对了，有时候咱都说的。
1: 是啊，所以其实你心里比我孝江还明白。别幻想着奇迹，没有谁会告诉你怎么做。哎，你这个妹妹家，你姐姐家孩子就像转性了一样，我估计那只有童话里边观音菩萨念个咒能行。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就别说你姐姐这样，你帮不了她，就你姐姐不想活了，你也没办法24小时看住她。
0: 啊，是一天哭天抹泪的呀。哎、呀
1: 你看他还可怜、
0: 嗯、
1: 但是更多的还有可气。
0: 嗯啊。
1: 所以把话和他说清楚之后，你就不能再这么去天天陪着他玩了。你看我用这个词啊是玩。为啥用说我是不能陪他玩呢？你想想，你给他租房子也好，你劝他也好，你没发现其实都不管用吗？
0: 对呀、啊、
1: 你姐姐都不往心里去，对不对？那不是玩是干啥呢？而且你如果现在不陪着他玩了，他有可能到一种极限的状态，他才有可能会明白。换一句话说，人可能有一部分人啊，只有在受不了的情况下，他才能做一种选择。所以我告诉你躲着。其实我说躲着不是说孝江不愿意搭理你了，或者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是跟你分析完这种情况之后告诉你躲着，其实是一种策略。而这种躲其实是有技巧的。第一个，要把话和你姐姐说明白。第二个，没有天大的事儿，不要再陪她这么玩下去了。
0: 嗯，那她没有别人，她老实。

0: 也可怜呢。
1: 可怜，
0: 哎、
1: 玉有劝你姐，你自己说一说，她是不是有多可怜就有多可恨？
0: 嗯，
1: 对吧？其实这么长久下去的话，说句实话，不单单是你姐会出现问题，我估计把你们都得带出抑郁症来。
0: 是啊，瞅着那哭天抹泪的，哎呀！
1: 现在你明白了吧？
0: 六了啊，明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嗯，再见。哎，
0: 好，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电话号为842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小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们年龄八十了，出个主意，我儿子一天呢，跟他媳妇两口子一天的钱呢，花像流水似的。我让他攒点钱，完他那不他不啥嘛，他告诉你不缺你吃亏那个就完事了呗。
1: 他是跟你要钱吗？
3: 不跟我要钱。
1: 那为啥？那你为啥要攒钱呢？咋攒的？你觉得？
3: 他俩孩子呀，我说。
1: 俩孩子用你干啥了吗？
3: 那没用。
1: 你不搁这，你这不是搅和吗？
3: 我头上那天那花钱，我也生气，大手大脚的。
1: 怎么大手大脚了？哪个钱不应该花？你告诉我。
3: 你看看，这连买房连买车。
1: 那买房买车不都是正常消费吗？哪个不应该花呀？
3: 啊！我一看，我月账呢，我那月才攒点钱呢，俩孩子长大还上学，你看一点钱不会攒，怎么整啊？怎么走啊？一天的，完了你看我，他说这事也不用你操心了，得了，也不缺你吃的，这吃的喝的。
1: 你这事做的挺过分了。
3: 啊，不是，我看到一天花钱像流水似的。
1: 什么叫像流水？是我也不懂啊。
3: 一天那时候那个花钱一天1000-3000、5000老了就那么花呀。
1: 那是人家，那是人家有钱呐，人家能挣来钱呐。
3: 哈哈哈！
1: 对吧？你爱人呢？
3: 我爱人呢？那也不知道啊。
1: 我觉得你有点本末倒置了。 你如果说是孩子的母亲，你要跟我这么说话的话，我会和你详细的讲一讲这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法夸你了。
3: 哈哈哈。
1: 知道吗？
3: 啊！
1: 而且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儿媳妇都会觉得你事儿啊。
3: 哈哈哈。
1: 还有一天花好几万，花好几十万的呢，对不对？
3: 对。
1: 人家花钱也能赚钱。
3: 是我那怎么我看一眼那爸拉的肯定你都那给他转钱的啊，你看俺家这
1: 人家咋花钱你能看着啊？你想一想，你邻居家咋花钱你知道吗？
3: 我看那爸拉也不花钱了，那邻居啥的，
1: 人家肯定花钱还得跟你打个招呼啊，大哥我去买饭去了啊，你这可你认为可能吗？对不对？你告诉孩子合理理财是对的啊，合理理财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理念，好好的享你的福，别把这样一个挺好的家庭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3: 是我看啥家他我看也不跟他说做那事儿啊，不问他怎么的，我一瞅他你怎么我就生气啊，就这么事儿。
1: 好了，别再管他们了啊，聊到这儿，哎，再见。哎
3: 哎，
1: 来迎接尾号为946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哎，
4: 哎，我想有个为难的事，我想问问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它？那个，我跟我家那个女儿，有点什么事儿呢？我家老头吧，最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完就有病了，有病了吧？那个去看个病，我那天就开始去了，开始回来，我最近跟我爸那说呢。跟我爸呢，我爸可能是也是好意，他也是八十来岁人，可能说话也没走脑袋，可能是。
1: 嗯。
4: 完他就说了，说也是你这开支了，你这工资卡搁好，被乱花了，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4: 完我呢，我这个当妈的可能也是不合格，说话可能也是没那什么。那天就上他家去，那个跟他老婆就唠嗑，完我就这么说了，说的俺家我爸还挺大的，还告我给工资卡搁好。完，他老婆婆就跟俺家姑娘说了，跟俺家姑娘说了以后呢，俺家姑娘就炸锅了，就跟我俩气了。
1: 嗯
4: 啊，你瞅我老人啊，怎么的？什么意思啊？啊，钱他给我花呀？怎么的？就讲我往后。
1: 你姑娘多大了？
4: 35了。
1: 啊，然后咋的？
4: 完就是啊，我老人瞅我老人说那话说的，哪这么说话当老人呢？哎，就是
1: 老人说的话有啥毛病啊？
4: 他就好像是。就是挑他姥爷，好像说怕他怎么地似的。
1: 怕谁怎么地啊？
4: 不知道他说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急眼了。完给我整的，我现在老头有病，就给我整懵了。我就不应该怎么向他去说这个事儿。
1: 谁也不说，就当这事儿没发生啊。你就跟你姑娘说这么一句话啊。
4: 嗯。
1: 你说你姥爷都80多岁了，如果你要是跟你姥爷俺俩生气挑理的话。你35挺大个人不懂事儿。
4: 我都这么说过呀，你看他就是不是你别管我的事儿，我去问我姥爷怎么的啊，我姥爷是那个就对
1: 你说你
4: 本来就不好。
1: 完了就告诉他你去一个试试，那是我爹，你去一个试试，你看我教不教你。再说你可哪传这话干啥呀？
4: 我就是没说我这个当妈可能没合格，是就没走脑袋，这个事儿是含着话就是说了，就不是想传话
1: 的。你咋的？你跟你亲家母经常见面啊？
4: 啊，就是那天我上他家求点东西，
1: 求啥东西啊？
4: 就是求问那个，求点就上他家，就是完我经常去上姑娘家，哎呀，就不顾你这个事儿都是我引的祸，肖元老师。
1: 好了，你姑娘，我相信她不会去找她姥爷去啊。心平气和地告诉你姑娘啊，你姥爷那么大岁数了啊，别去再找他了。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不管他啥意思，咱也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再去计较的话，咱就成不懂事了。就这么说一句就完了，这事儿别给他搞大了啊。
4: 行，那
1: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4: 好，告诉我。
1: 嗯，好，
4: 谢谢，
1: 再见啊。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听众之余说，快到节日了，不知道送啥，我一下就想起了百宣堂大品牌的辽参了，

0: 问问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多买点，自己养生还能送礼。啊，您这样，您打电话 400-102-1056， 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三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4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老向阳老师。
0: 你好。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有个母亲今年75了，头10多年找个老伴儿，我现在80了，完这儿有病了，有病了吧，完老头吧，不是老头，女儿和儿子给要接回去。
0: 谁有病了？
1: 就是老头，80岁老头，我妈找的后老头伴儿。
0: 嗯。
1: 有病了，完要接回去，完今年给接回去了，腿拐折了，腿吧就是来我妈是农村的，完事这老头吧像矿里的退休老鸨。
0: 嗯。
1: 头10多年，我妈就搁那个，就找一个老伴儿嘛。我爸没有了，完事儿都过13年了，登记了，登记13年了。完事儿都头13年都平房住着，浪静的，都挺好的。钱也头几年挣的钱少吧，也交给我妈。就头几年老板没涨工资，800来块，现在涨到不到3000。完这不，那个女儿看着他家姊妹5个老头，完事儿就看着涨工资了。完老头有病了，就从妈有钱，我妈没给他拿。头几年开的少啊，就这几年有点钱。完事有病了就走看病，完事这个存折就要回去了，现在不给我妈钱了。
0: 嗯。
1: 完事了，这几个姊妹就。

0: 劝人把那个老头儿接回去，头上个月就接回去了，那有二十来天，老头吧就不干，不干，接着他给买个楼是怎么的，大伙儿完全在那住，老头住不服，跟我妈过了13年了，老头又回来了，找死活人，所以又跟我妈1800块钱，我妈也同意了，就送你送你过十三有感情，老头对我妈和我妈他俩可好了，完事儿了，这不就返回10点14号回去，上个月礼拜六就跌了。爹了，跟我妈农村就爹走了，就搁门口车走到党院就爹了，就大骨头骨头啊，所以就准备要问了，听了问了后耳了，就那什么了，就那个就上医院拍片就骨折了，骨折就我妈送了一个礼拜，老头是不吃饭，吐什么吐什么，他家儿女也来看了，看来就昨天研究接回去了，接回说什么呢，啊你要伺候不了我爸呢咱就离婚，我妈那边着急了，这两天姐接走了。
1: 谁把谁接走了？
0: 把那老头他家那个
1: 你要问我啥？
0: 问我那怎么办呢，你说接走了他就挂得他这个劳保他息费。
1: 什么叫就为了点劳保啊？
0: 不是我妈，就他要没有了吧哈，完我妈给我妈点儿，就是
1: 谁，你说谁为了这点劳保啊？
0: 就是那个老这老头要没有了以后吧，我妈能得到点儿那个劳保。
1: 你得这个劳保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啥道理
0: 啊，就是那什么国家给的，就
1: 是我觉得你们做儿女的说出这种话来，或者说你又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个没有道理、
0: 啊、
1: 你们在推卸责任
0: 啊，
1: 因为两位老人啊最起码是60多岁结合到一起的
0: 啊，对，
1: 这个时候再去谈什么劳保谈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
0: 啊，就
1: 因为60多岁了、嗯、说实话赡养母亲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可以这么去想，你们没有资格这么去想问题。
0: 嗯，
1: 还是你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吗？两个人就这么多缘分。啊，老头现在在您母亲身边，您母亲也照顾不好他，因为年龄都大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结果。
1: 就这么大缘分，是吧？他俩也没有孩子。
0: 嗯，对。
1: 就这么多的缘分，这个时候，第一个，我觉得人家要说离婚，咱们消停的给人办。没啥二话，说句不好听的啊，能要点什么赔偿，或者说啊要一部分钱，那最好。如果人不给的话，咱也没啥说的。如果说人老头起诉到法庭上去，您想一想，你母亲心情能好吗？尊严又在哪里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第二个，说句实在话，他俩已然就不能相互照顾了。
0: 对，
1: 人家孩子把老父亲接回去是再应当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们当儿女的第一个啊，是不管有感情也好没感情也好，是不是习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怎么样去赡养老母亲，一个是把老母亲安顿好，另外一个能够让老母亲心情舒畅一点，这个是你们该去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吧，一个照顾好老母亲，对吧，另外一个当儿女的啥话没有，必须要保证咱妈的这种尊严。
0: 对对。
1: 如果说让人家告上法庭了，或者说人家对咱们就说啊，这老太太就是为了让要我爸那点什么劳保啊等等等等，你想一想老母亲脸往哪儿放啊？
0: 啊，那是国家给的，到13等于13。
1: 那是国家给那老头的。
0: 不是，也老头要没有了吧，就我妈得那就是老头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钱。
1: 我说的话说得很清楚，对、
0: 啊、
1: 是在法律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事实上呢，咱说句实在话，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两个人六十多岁走到一起了，你还要这个的话，极容易让人家说你是为了这个来的，
0: 啊，
1: 好听吗？
0: 对，
1: 对不对？老母亲有这个想法，我刚才说过了，我说老母亲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你们当儿女要是再有这种想法的话，
0: 他今天来了告我邓秘书完没有，完了准备说是没他那这女儿让离，老头不干，老头说不离，老头说我就让你享受我的劳保，这么说的。
1: 那你就啥也不用管了，就这么等着吧。
0: 对，那也行。
1: 嗯，好，再见啊。
0: 啊、
1: 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

0: 汤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36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现在有个什么事儿跟你商量呢？我母亲呢，今年83岁，得了现在已经是肺肿瘤。肺肿瘤呢之后，昨天到省肿瘤，省肿瘤说的现在我母亲现在是恶性肿瘤，完现在她已经转移到就是右侧的肋骨又肿的长出一个包。完然后现在呢他说的到那个原堵的外科呢做病理还要穿刺，然后呢我做一个什么决定，我就决定就不知道是做的，我现在在揪心，我就和我母亲还得穿刺还得遭罪。完他那个外科那大夫说的你现在已经都恶性了，就是那个到这程度的你做个病理没有那价值，还得穿刺，如果呢化疗化不了只能放疗。现在我母亲现在身体素质只有80斤，老人身体一直长期卧床，现在能不能承受了？完然后我不愿意母亲遭罪呢，我就可以回家来了。回家来了，我现在完我今天呢试探呢，我因为母亲她自己吧不知道这个病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怕精神上遭到打击。然后我就慢慢的试探她，完我今天说，我说那你让那个肿瘤那个旁边长那个包吧，如果吧得这个活检，还得这个穿刺，得看确定你是不是有癌变，还有什么病。然后你说当时我说决定了，那你我妈就说那你怎么不跟我小弟商量商量，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自己就决定了呢？我妈说完那之后

0: 后呢，我就后悔，我就觉得那决定，你说我这个决定做啊错啊还是对呢？我说那我就要咋样回去住也行啊，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是你跟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0: 我兄弟姐妹五个之后呢，因为我母亲这24小时在就我一个人照顾，要是跟他们说了也不给我什么结果，就那是个保守治疗，也不愿意我妈再继续遭罪了。遭罪之后呢，也是。哎呀，也是揪心，合就这样吧，让他精神上各方面愉快，这样也生活也挺好。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就内疚啊，我像我这个做的错还对呀，我也不知道啊。
1: 别又重复一遍，我问你啥，你回答我什么就可以了。
0: 啊，行，好好。
1: 重来好吗？你兄弟姐妹几个？
0: 5个。
1: 你做的这个决定，你跟谁说了吗？
0: 嗯，没有，没有。
1: 你这是没有道理的。不管说你咋照顾，你也必须要跟你的兄弟姐妹商量来。
0: 嗯，
1: 啊，
0: 那么我以前跟他商量过，他们都决定都是这样保守治疗，那些准备放肿瘤的不想去，但是我决定又去了，我因为我不甘心。
1: 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医生这么说了，你也要跟你兄弟姐妹之间来商量。
0: 嗯
1: 啊，然后也没有必要去告诉母亲究竟是咋回事。
0: 嗯
1: 啊。反正如果是我就这么办。
0: 嗯嗯嗯。但是我在去的之前，我曾经我姊妹医院了，曾经我姐了，我弟弟了，都说那项保守治疗，就在本地的医院，就是治疗。但是本地医院没有啥措施，只能就放疗。现在我母亲就只要放疗，别的其他措施也没有。
1: 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因为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
0: 对对，是你说的对。所以说就这样决定搁家了，我不如这个。
1: 你这决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这程序是有问题的。
0: 哦，是，我也承认，我也觉得我是，因为那今天在跟他们商讨之后、探讨之后，全部同意之后，我再回再决定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已经这么样做了，说啥也没有用了。
1: 不是没有用了。因为就像你说的，还可以重来，还可以回去再治嘛。这个时候你要还要跟你的兄弟姐妹们说啊。
0: 好好、嗯，
1: 好吧，嗯。
0: 那好，
1: 再见。哎，
0: 谢谢您了，好了，再见，好了。
1: 迎接尾号为59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嗯，您说。
2: 先生您好。
1: 哎。
2: 那个，我遇到一件难事儿。
1: 嗯。
2: 我和那个我爱人离婚了20多年了。
1: 嗯。
2: 现在呢，他那女的，他在外边搞了一个女，但是他没登记。那女的也有病了，他也有病了。
1: 嗯。
2: 现在他想回来。
1: 嗯。
2: 想回来呢，完还不跟我直说。
1: 嗯。
2: 完了还让我伺候呢，完了找孩子。
1: 嗯。
2: 跟孩子说。
1: 嗯。
2: 完我呢，有病了，但是我也给他找人给他送医院了。看那个他的那个。找那个爱人给他送的小医院、卫生院，我后来给他找的大医院，
1: 嗯，
2: 现在住的差不多少了，
1: 嗯，
2: 想回来呢，我一想起来以前他对我那些伤害，我有点不接受，
1: 嗯，
2: 他不直接跟我说，说比如说我怎么这么多年怎么的，现在回来呢是把钱给人家了，什么都给人家了，我倒不出这钱，我也有退休金，我就说这意思，最起码我孩子什么也没得到，我俩孩子下岗，
1: 嗯，
2: 我就有点。心里想不开，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好了。
1: 孩子是啥意思？
2: 哎呀，儿子不高兴呗，儿子也不高兴，女儿就……
1: 什么叫儿子什么不高兴？怎么不高兴？
2: 儿子说毕竟是我爸，但是他回来了我也不让，我也在外头打工，你说我天天出
1: 不，你儿子的意思想让他回来呀、啊？
2: 儿子就是无奈了，没办法，儿子讲话那毕竟是我爸，但是回来还不甘心。
1: 你不，你就告诉我，你儿子是想让他回来，还是不想让他回来？
2: 不想让他回来。
1: 都不想让他回来，你当儿子的，你尽到你自己的孝心就完了呗。
2: 对啊，现在他也给他做饭，也。
1: 你现在不想让他回来，孝江，我支持你。
2: 那我太感谢你了，但我伤的太狠了。
1: 啊，你想花天酒地的时候你就出去花去了，你动弹不动的时候你想回来了，我还得像保姆一样照顾你伺候你，我凭啥呀？
2: 对了
1: 啊，
2: 我心坎里太对了，你说到我心坎里，真是我的心里说的对了，
1: 凭啥吧，对吧？你其实说句实在话，你给他找医院也好，找这个找那个也好，那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的孩子。
2: 对，太对了，
1: 是吧？
2: 他也不明白。对，
1: 把这话呢跟你的孩，反正你的孩子也没说让他回来，对吧？回来说句不好听的，一个是孩子们倒是省心了，但你的这种心理憋屈哈，你的这种心理憋屈谁能理解啊？
2: 太对了，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对，
1: 然后呢你就告诉你的孩子们啊，你们是给他请保姆是咋整啊，这我都不管，我要有闲钱啊，我出于人道主义啊，或者说我看在你们的面子上给他拿点钱都行，但是我不想见他，我也不想接纳他。
2: 嗯，
1: 我支持你啊，没说的。
2: 对啊，谢谢，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2: 今天我也非常高兴，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哎，
2: 好，再见。嗯，
3: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叫吴言说啊，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显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091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4: 哎，我现在有点那个困，我想麻烦你帮出出主意，我拿不定主意了。
1: 嗯，你说。
4: 每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
1: 啊，慢慢说。哎，
4: 我今年39岁。
1: 嗯。
4: 我是离婚的，我有个女孩，今年16岁。
1: 嗯。
4: 她吧，打算那个跟我说过要上技校学过西点。
1: 嗯。
4: 我也同意了，但是她现在就是。在没上学没上技校之前，他现在在那个饭店打工。
1: 嗯，
4: 他算今天去了第5天。
1: 嗯，
4: 在他去之前吧，有一个服务员比他大25。
1: 嗯，
4: 是个男的。
1: 嗯，
4: 这个人跟他就是说在一起工作吧，可能是能投谈得来。
1: 嗯，
4: 跟他说了他以前那个做过买卖赔了。
1: 嗯，
4: 说你 过年呢想上南方去发展，看好俺家孩子了。
1: 嗯，
4: 因为她是个女孩啊，她说她要领我走。我听昨天我给她打电话，我问孩子，我说你干的最近怎么样啊？
1: 嗯，
4: 累不累啊？要是觉得累，就先不干了。她跟我说的那个，我干的挺好。完我说那你就干，坚持干吧，干一阵吧。睡觉的时候我说再给你安排。
1: 嗯，
4: 她跟我突然说了一句，她说的我不想去了。我说为啥呀？她说的啊，我们那个饭店服务员有一个。啊，比我大的一个大哥哥看好我了，要带我上南方发展。
1: 嗯，
4: 我今天嘛心里就是老是犯七上八下。
1: 你不用七上八下，
4: 嗯，
1: 绝不能让孩子去。
4: 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他干了，我想就是把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一下。
1: 啊，首先得让孩子明白这么个道理啊。
4: 嗯，
1: 你的女儿太小了。
4: 是，我就知道，我今天跟他说了。
1: 她太小了。
4: 嗯，
1: 这个时候吧，咱们说啊。让他步入社会，对于他来说呢，他本身还没到那个心智，很多事情呢，他拿不准主意啊。我也听得出来，您做母亲的非常上火哈。
4: 嗯，是。
1: 我特别想和你的女儿聊一聊哈。你想啊，这个男服务员，他看好你，看好你什么？
4: 对。
1: 看好你什么？你有什么能耐？
4: 是我跟今天我问他了，他也有些话他也不跟我说呀。今天我就是主动的，我就开导他，我说。我说的那个海洋啊，我说你今年才15、16周岁、
1: 嗯、
4: 我说你这么小不能说的单单平平他说一句话看好你什么了，你我说你能告诉我不，
1: 嗯，
4: 我说的现在你这么小，我说一旦要是给你骗到了的社会，我你回你都回不来，我说到时候你不要妈妈，我说你不得急死我，我说我不白养你了吗，咋说也做不动那个工作，我都给我急得呵呵的，
1: 嗯，
4: 我就心想你小江老师吧给我拿了主意，我想跟那个他们这个我跟他本人就是这个服务员我沟通不上，我现在就想跟那个经理沟通，把这个事儿处理的完
1: 可以可以
4: 啊，我怎么处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啊，
1: 直截了当的跟他说，
4: 嗯
1: 嗯，你这女儿有朋友吗？
4: 啊，
1: 你这女儿有朋友吗？
4: 有，
1: 就是有没有
4: 朋友都有吗？
1: 比如说有一些能跟他说得上话的朋友，他比较信服的朋友，或者说信服的亲人啊，比如他二舅、三叔、四大爷都行。
4: 有。
1: 一定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孩子跟这个服务员走。
4: 嗯，好。
1: 哪怕他现在恨你都无所谓。
4: 嗯嗯。
1: 这是个大问题啊。
4: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哈，实在不行的话哈，你要跟着经理说。一定要把这男的的这个什么身份证号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想办法要下来啊，可以告诉这经理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店里出什么事了，反正人家店里也没有什么责任，就是一辞职了你找不上人家，但是你跟人好好说呗，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可能是隐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骗局。
4: 而且这个我姑娘今天跟我说了一句，她说的这个男服啊跟她说随口就是头一段时间说了一句，你先别对外人声张，我就知道这个里头事儿肯定是有事儿。今天我去跟我姑娘唠嗑的时候哈，我们一唠嗑的时候，她就在边上旁边偷着听。我门开开的，我问她，我说你有事儿啊？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唠你们的。我说没有事儿，你啥意思？你站那块儿了？我一说了就下楼了。这边没有动静，她咚咚咚咚又上来了，就站在那门口，她没离开我姑娘视线就。
1: 啊，所以两步走啊，一步呢是跟这个你是找店里说呀还是怎么的都可以哈，另外一步呢一定要找你女儿的朋友啊、老师啊、还其他的亲友啊，把这道理跟他说明白，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4: 嗯，好，谢谢你小江老师。
1: 好吗？哎，再见。
4: 哎，好，再见。
3: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

0: 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42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夏江老师是我吗？
1: 是你，你好。
2: 哎，夏江老师，我咨询一个小事儿，特别小的事儿，就是关于孩子手机的事儿。
1: 你说吧。
2: 那个孩子希望我给他买个手机，他特别希望买个手机，完了我就答应给他买了，完了买了之后吧，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怕他影响他学习。他是个13岁上初一的男孩。
1: 嗯。
2: 我怕他影响学习，因为就是买了之后，就买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那个前提不能影响学习。但是买了之后，他那个所作所为确实让我挺担心的。我寻思，
1: 他
2: 离开我，
1: 你听我说，我问你啊，现在学校对于手机是怎么规定的？
2: 学校是规定不让带手机。
1: 哦，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啊、
2: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严格要求就是按照那个学校的要求和。他跟他爸生活在一起嘛，严格也那个让那个就是跟他爸的要求下。
1: 你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了？
2: 对。
1: 啊、哦，然后呢？怎么的？
2: 完了，那个我说，而且我说买手之前，买手机之前，我也跟你说，我要跟你爸商量这件事儿。
1: 嗯。
2: 我说你爸同意买，我就给你买，而且在什么情况下都跟你约好，什么情况下就是用手机。但我现在担心，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事情影响。他和他爸之间的也会那个，因为这孩子正好是青春期阶段，我怕他的逆反心理，因为这个小手机影响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些。
1: 哎、你给他买了什么手机？
2: 买了一个那个600块钱的一个那个手机。
1: 是那种智能手机吗？
2: 啊，是是是。
1: 哦，他都用手机干什么？
2: 他说同学都有，他就没有，他希望那个他觉得
1: 有手机没有问题啊，我先告诉你啊。第一个啊，你这事儿做得挺好，就是必须跟孩子的父亲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啊。
2: 对。因为校长老师，
1: 我先说好吗？啊，你先说吧。
2: 是这样的，完了买完之后，我就觉得孩子这两天表现不好，没按我的要求，就是说把先写作业，再玩手机。完了，我就跟他爸发信息，把这个买手机的事情都跟他好好说了。我说孩子。
1: 好了，我要先说几句话啊。现在呢，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原则啊，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先和孩子的父亲商量，因为现在孩子归父亲了。平时照顾孩子或者监督孩子都是父亲的事儿啊。
2: 对。
1: 现在呢，手机已经买了，手机不是洪水猛兽。第一个啊，必须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去执行，就是说如果不让拿的话，上学期间一定不要去拿啊。第二个，就是说至于说他放学以后了怎么来玩手机，究竟都玩什么，你和他孩子的父亲呢达成一个一致啊，让孩子的父亲来监督这个问题。你现在并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你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4: 吉林健康
3: 在历史中讲述，
5: 东京汴梁大街上，
3: 在故事里演绎，
6: 忽然的被紧紧的抢。
3: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窗。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说起啊，古代文人的家常菜，不得呢就不来说一说大诗人陆游家的菜园子。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陆游是南宋的诗人，那等到晚年辞官回家的时候呢，他在家乡山阴啊就过上了种菜的日子。他的菜园子里啊，这个房前屋后啊，种的这些蔬菜品种还挺多的啊。咱们来听听啊，什么萝卜、青菜、茄子、韭菜，样样都种。并且呢，他种菜可不是随便玩玩，什么翻地、除草、浇水啊，样样呢都是自己亲手干。那种地种的忙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和普通的老农没有两样。那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大诗人嘛，那成天不就是写作文吗？但是陆游呢，他是从菜园里啊，晚年的时候找寻到了特别多的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还想来多说几句，就是来说说陆游家的韭菜。啊，陆游在诗里呢写过一句特别美的句子，他说：“青松绿韭古家蔬，纯丝菇白名三吴。”啊，那这两句呢是出自他的《菜羹》。意思特别简单，说青菜、韭菜是自古以来的美味好菜，纯菜丝菇白，菇白也就是茭白，是江南三吴之地啊特别出名的特产。很多人以为白菜是自古就火的家常菜，其实呢，韭菜登上中国人餐桌的时间呢，比白菜还要早很多。

韭菜其实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的蔬菜，特别好养活，长得又快啊，割一茬长一茬，可以反复的采收，所以呢从古到今啊，大家都特别喜欢它。说起这个韭菜的栽培历史呢，也特别的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它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当家蔬菜。古籍《周礼》当中记载七租啊，这个租字儿怎么写呢？草字头，然后左侧三点水，右侧呢是一个并且的且啊，也就是说七种传统腌菜，这个七租当中就包括韭租，就是腌韭菜，可以说就是早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有腌韭菜这道菜了。陆游呢一生爱种菜，也爱吃素菜，那在他家的这个餐桌上啊，青菜占的这个比重特别大，所以说在自家的菜园里呢，常年都种着这个松菜，也就是白菜，同时啊爱种韭菜，他还写过很多菜园里的小诗，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回家吃饭。刚才啊，孟彤和大家聊到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退休的时候回家爱种菜，那你看这个菜园丰收了，新鲜的蔬菜端上桌子的时候清淡可口，他呢就写下了不少的田园的小诗，记录自己的耕耘的日常。这当中啊，就有他记录自己种白菜和种韭菜的一些心得啊。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说松韭长相续，窝蔓亦有余，这是出自一首诗叫除菜。还有一句呢，说春泥浅绿韭，秋雨齐青松啊，这是出自一首诗叫农仆歌。最有名的呢是有一句啊，你种无精已是迟，晚松早酒恰当时。在这首诗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古人的饮食智慧，就是晚松早酒。晚松就是秋末经过霜打的白菜，既清甜又软糯，那早酒呢是初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头茬韭菜，非常的鲜嫩啊，有一种清香味儿。那用它来炒鸡蛋，那味道真是绝了。秋冬吃白菜，开春吃韭菜，一年四季啊，这菜园都有时鲜的美味。确实呢，咱们大家都熟知，就是从古代延续到现在，立春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习俗，就是吃春盘。春盘最早叫五辛盘，古人呢会摆上各种带着辛香生发朝气的蔬菜，分别是什么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穗啊，用来迎接春天，提振人们的元气。在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什么严格的讲究，有什么时令青菜就摆什么青菜，这慢慢的啊，五辛盘就简化成了大家熟悉的春盘。但是不管这个食材怎么换，鲜嫩的春天里的韭菜永远是春盘当中的主角。

诗人陆游还写过九松定豆春盘好啊，定豆两个字怎么写呢？其实平时真的很不常见啊，定豆就是一个饮食的食的食字旁啊，右边是一个甲乙丙丁的丁，豆子是也是左侧是一个饮食的食的食字旁啊，右边是一个豆子的豆啊，定豆春盘好，定豆的意思就是整齐摆盘，层层码放的意思。就立春的时节，一盘绿油油的韭菜配着青菜，既清爽又有满眼的春意，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哎，心里生出欢喜来。于是呢，大诗人陆游啊，就给韭菜一个评价，评价就一个字儿，美。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刚刚呢，孟童和大家分享了大诗人陆游不仅自己爱种韭菜，也爱吃韭菜。他给韭菜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美。啊，他写诗夸赞说：“荆香等春玉，韭美胜袍高。”啊，什么意思呢？米饭香润如玉，韭菜鲜美，竟然胜过烤羊羔肉。喜欢吃肉的朋友觉得羊肉是最鲜美的肉啊。那陆游的评价觉得韭菜比羊羔肉还要鲜。他还写了说：“田畦剪韭胜肉美，射瓮剥胚如粥浓。”哎，在这两句诗当中有好几个大家不常见的字儿。就是在陆游的心里啊，自己家菜园刚剪下来的嫩韭菜那真是太鲜香清润了，味道呢比肉要好吃很多倍。他对韭菜的喜爱啊，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寻常的一把韭菜在古人的眼中呢，那都是四季的烟火，那是春天里的诗意，也是粗茶淡饭里啊很踏实的一种人间的滋味。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焯水呢是一道做饭时的常见工序，但您真的会焯水吗？那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呢？首先草酸高的蔬菜需要焯水，咱们都知道平时做菠菜啊一定要焯。这个草酸呢，它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不光是菠菜当中有草酸，就是很多蔬菜呢，它们只是在含量上存在差异。为什么

说草酸摄入过量不好呢，因为它会在吸收前和钙形成不溶物，妨碍人们对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和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人们患结石的风险。像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这些蔬菜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来去除草酸。不过呢还有一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低，您可以放心吃。哪些蔬菜它的草酸含量比较低呢？像大白菜啊、小白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这些蔬菜草酸含量都很低。那和您所说的这个菠菜、空心菜、马齿苋，在吃之前一定呢要焯一下。好在啊，这个草酸是非常溶于水的，热水焯呢就能除掉大部分的草酸。另外，马齿苋这种蔬菜它是比较特殊的，它的草酸的含量是菠菜的两倍还多，所以呢必须处理得当。还有一些蔬菜呢，可以说它们在生的时候啊，带有一定的毒性，也需要焯水啊。那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豆角和四季豆啊，我们都说如果做不熟是比较危险的。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和植物的凝集素，皂带呢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的黏膜啊，可以说有非常强烈的刺激。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刺激呢会引起充血、肿胀、出血性的炎症，还会造成人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那植物凝集素呢会导致红细胞的凝集啊，引起头晕、头痛、乏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豆角、四季豆啊必须得做熟。豆角和四季豆，它们里边所含有的这些生的时候的毒性成分是比较怕热的，在100摄氏度的水中持续煮沸20分钟，一般都可以将毒素彻底的去除掉。烹调前焯水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但是日常做菜呢，不一定非要焯够20分钟。国家卫健委建议，烹调的时候先把四季豆放到开水当中烫煮10分钟以上啊，再来炒，这样来做呢，可以缩短烹饪时间，同时呢，也让饮食的安全性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哎，曾经啊有一篇文献比较了三种豆角没有加工和煮沸之后啊每5分钟的皂苷变化。那实验当中像包括了菜豆、咱们东北的油豆角还有豇豆，这三种豆角都给它切成2到3厘米，每煮沸5分钟进行一次皂苷的检测。过去的往事就结果呢是这样的，三种豆角没有加工的时候和煮沸5分钟之后，这个皂苷的测定啊均为阳性。就是在煮沸10分钟后，四季豆和豇豆的皂苷测定就是为阴性了。那东北油豆角呢仍然是阳性，就是在煮沸10分钟的时候，四季豆和豇豆里面的毒素呢它们已经去除了，但是10分钟对于东北油豆角来说时间还是不够的。那在煮沸15分钟之后啊，东北油豆角的皂苷测定呢才是阴性。所以呢，咱们平常非常常见、非常爱吃的东北油豆角，必须要多炖一会儿，光靠炒熟那是不太可能的。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平时大家在做菜的时候，有一些蔬菜需要焯水，但您真的知道这个焯水的方法，它的准确正确性吗？比如说这个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吃之后啊，就会导致呕吐、口舌干燥、腹泻。那至于这种成分是啥，目前还不明确。以前呢，人们会说是不是秋水仙碱啊？但是呢，最近又有研究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还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同流出的组分啊。那这种东西呢，还好，比较容易溶于水，经过蒸汽焯水的漂烫可以分解掉。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啊，就可以安全的来进行烹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亚硝酸盐高的蔬菜也需要焯水。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这两个可怕的字。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它在被咱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那过量的摄入呢，就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的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就增加了。另外呢，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像香椿这种食物啊，它亚硝酸盐含量比较突出。不过您不要担心，焯水呢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所以呢，以后啊，大家用香椿来炒鸡蛋啊啊，它呢经过高温的烹饪比较安全，但是要想生吃蘸酱就要谨慎一些。先焯水来吃呢，终究还是心里啊多一道安全的防线。还有一些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也需要焯水的，水生植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莲藕啊、荸荠、菱角，千万不要用它们来直接做凉拌菜，很可能呢会感染一种姜片虫的东西，轻则呢大家就是腹泻啊，会呕吐，那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引发肠梗阻。水生蔬菜啊，还是焯水之后再凉拌，保证咱们食用的安全性。那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这个菜花、西兰花都是咱们在市场上觉得比较健康的蔬菜，它的缺点就是不好清洗。虽然它很健康，那谁都有优点啊，优点很多嘛，缺点就是有这么一丁点不好清洗的一方面。表面呢不平整，坑坑洼洼的，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也容易存在一些农药残留的问题。怎么办？焯水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呢还藏有一些泥土和虫卵。但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西兰花这种蔬菜啊，在众多的蔬菜当中，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比较丰富，所以呢，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如果时间太长了，会导致维生素 C 流失殆尽。再说呢，你焯太久了，你没炒之前就给它焯烂糊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呢，焯水一般在1到2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会携带血污或者是异味，包括猪肉还有牛肉，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加入一点料酒、香叶、八角这些香辛料，帮助去腥增香。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作家尤金的一篇文章《冰岛人的精神》。在酒吧当调酒师的亨利笑嘻嘻地说，冬天呐，最好去泡浴，冰天雪地，气温介于零下十摄氏度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之间，有什么地方会比天然温泉更温暖呢？在酒店工作的大卫不爱夏天，特爱冬天。他眉飞色舞地说，冬天的消遣太多了呀，高山滑雪，雪地越野，骑摩托车，溜冰，冰钓，真是玩之不尽。再说冬天生意清淡，工作轻松，生活清闲，下班之后常常开舞会，社交生活特别丰富。虽然每年长达九个月的冬季已经让冰岛人拓展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豁达的态度，但是很多靠旅游业为生的冰岛人却不得不承认，每一年在酷寒的冬天里再去寻找工作是生活的一种挣扎。在冰岛，六月至八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到了九月份进入冬季，日光逐日的递减，慢慢的全部黑下来，雪花冰雹齐齐降，寒风寒气像刀刃一般。这时为数不多的游客只肯到首都雷克雅未克去，其他地方人迹踪灭，所以除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城市，不论旅馆或餐馆，每年都只营业三四个月，冬天以来都暂时休业。冰岛人在每年长达九个月不见阳光的隆冬里，看到的不是令人沮丧的黑色，他们在黑暗里发掘璀璨，而正是这种不向现实低头的斗志，冰岛人将当年北欧海盗肆虐的一块不毛之地建设成今天高福利、高待遇、低失业率、低犯罪率的国家。快乐的冰岛人在欧洲每年的幸福指数调查中名次遥遥领先，生活在全无污染的洁净环境里，冰岛人安享长寿，平均年龄高达80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悦，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有的人肌肉的反应它就很迅速，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暗处的时候你瞳孔就大，那你反应的不是那么迅速的时候，那瞳孔可能就小。这种差别的时候，尤其是形状上的差别，它对功能没有什么影响。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那对于不同年龄段来说哈，术后再次发生近视的概率一样吗？
0: 对于不同近视来说，术后再次发生概率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高度近视来说，我们因为我们的度数越高，去掉的这个角膜的厚度会越大，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因为我们的角膜，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弧度的，那在弧度最尖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光轴区，我们要去掉很多厚度，那度数越高去掉的越大，也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尖端的时候挖下去的越多，这个时候呢度数越高的，那它往下垂落的这种细胞修复的过程中，垂落的速度会更倾向更大一点。所以度数越高的，尤其是七八百度或八九百度以上，那相对于我们的度数二三百度或一二百度的人来说，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呢，再近视的概率一定会相对较高。但总体的再近视的概率，那我过去做了很多，那么在这个近视手术里，那么我统计过大概在1/1000左右这样一个再近视的这种概率。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再近视并不是个个都近视，但是如果比较的话，单纯以度数来作为条件来比较的时候，这个我们画个矢量图的时候，那么肯定度数越高的人再近视的概率一定大于度数小的这些人。
1: 明白了哈。那老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如果说他的这个近视的度数越高，可能做这个摘镜手术的效果有可能会更好。
0: 对，自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1: 嗯，就达到我们的指定的标准的情况下，是不是？
0: 对，对的。
1: 啊，那在您接诊的这些病患当中，有没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可能赶到一块儿的？比如说还是高度近视，然后伴有一些散光，伴有一些其他问题，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比较复杂叠加在一起，然后他想通过一次性的手术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到底可不可能呢？
0: 有可能，就是有的人的眼睛条件就特别好，那么如果我们想一次性把这个都解决的时候，那么各个方面的眼睛条件都符合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次性解决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飞秒与植入手术怎么选择啊？
0: 是这样的，飞秒手术呢，是我们眼表的，就是我们黑眼外边这个透亮这个膜，我们管它叫角膜，是在这个角膜上来做这个手术。你不管怎么做设计，都是在这个角膜上用激光来扫，用我们的电脑来控制。那么实质上呢，它是一个眼表的一个手术。这就是植入手术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说的那种 ICL， 实际上是呢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那么这种手术呢，实际上把你的度数呢是给你放在眼内，那么一个是眼表手术，一个是眼内手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来说，或者从这个定义上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眼内的手术风险会更高一点，因为我们的眼内是绝对无菌的这样一个手术，你给它放了一个很就是说很不应该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它相出现的这种变化症一定会更多一点。所以说如果要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近视，那么又是不能做眼表的手术，那你又配不到一个合适的眼镜，或者说你无法佩戴这么合适

0: 的眼睛，那么在提高视觉质量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眼内手术，但也会跟大家交代，我们这个眼内的手术风险肯定比眼表的手术风险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如果二者都能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专业性的，要建议我们要进行眼表的一个手术。
1: 嗯，也就是飞秒。
0: 对的。
1: 啊，明白了哈。好，提醒大家哈，有任何的眼部问题呢，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如果是刚满十八岁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哈，想要摘镜的话啊，是角膜屈光手术还是这个 ICL 会好一些呢？
0: 如果要是十八岁的时候，那么如果要是说看他为了什么，如果要是说只是想摘镜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又是眼表的手术又做不了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到这个植物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要是说要进行一些特殊行业的这种体检的时候，那是绝对不能做眼内植入这种手术的，也是因为它的风险呢，或者是对我们运动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因为我们特殊的行业都是有一个集训，有个运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会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不允许做眼内的植入的这种屈光手术。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要看您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哈。
0: 对
1: 啊，结合你的实际情况。
0: 对，一个是看眼睛的条件，一个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1: 嗯，好，那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做手术的时候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有一些血液疾病有糖尿病等等相关。
0: 像血液性疾病我们一般都是不让做屈光手术的，尤其是眼内屈光手术是轻易不让动的。然后呢，如果要是你糖尿病的这种呢，那么我们也是让你血糖低稳定。那如果血糖过高了的这种情况下，一个是你感染的概率增加，第二个呢就是你得干眼症的概率要增加。那么这种呢都是我们对这个糖尿病人呢，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有病人啊，血液系统有病人的人，那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定。
1: 嗯，前面我们说到了飞秒和这个植入哈，然后您提到了飞秒，其实就是在你外边咱眼睛最外边的这一侧眼角膜上来进行手术。
0: 对
1: 啊，那这个手术和植入手术相比的话，时间来说的话，哪个可能会更快一点？是不是飞秒会更快一点？
0: 飞秒更快一些。
1: 嗯
0: 啊，植入的手术呢，我们要把你要做的这个度数呢，要是进行一个就是定制，在定制的过程中呢，你都是一直在顶，就是等待。另外呢，做手术的时候呢，要需要到一个绝对无菌的这样一个手术时间里去做手术，所以呢，方方面面的条件要求都比较高。比较苛刻。
1: 嗯，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毕竟是给眼睛做手术嘛哈。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你把一个手指头放到咱眼睛跟前，咱们都得躲一下，就觉得好像别碰到眼珠哈。那如果说给我们眼部做手术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患者充分的配合好我们那眼睛是不是要持续要睁着？那如果说睁着要眨眼怎么办？
0: 没有那么复杂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手术的设备呢就比较先进，那我们做的经验又比较丰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要让这些患者要练一个什么呢，我们叫注视训练。什么叫注视训练呢？就是双眼你自然睁开，往远处放松麦搭的那个感觉就可以。为什么我们说不用特意的睁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开显器挡着你这个眼皮，你眨不了眼睛，那你也不需要瞪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空间足够了，你一旦要瞪眼睛的时候，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手术之前呢，都会大家都会详细的教给大家。
1: 这样咱就放心了哈。要不然的话，你躺在那会儿觉得有一些仪器在我们眼睛上操作，有点真的心理上有点恐惧哈。
0: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觉得这个可跟别的不一样，就眼睁着瞅着你在那个干我就很可怕。其实呢，这个手术呢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技术设备比较好，就是它监控的比我们还要好
1: 啊。
0: 就是你一旦要动了之后，它不会给你做坏，它会停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呢，就大家不用特别焦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麻药也很好，就是点着眼药水你就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整个过程中又快又没有疼的感觉，所以大家都是吓唬自己，没有那么严重。
1: 明白了，这样的话咱就清楚了哈，大家别担心了，把大家的困扰已经问出来了哈。
0: 是的。
1: 那做这个飞秒手术大概是多长时间就能完事儿呢？
0: 做飞秒手术呢，它扫描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慢一点的呢也就是20多秒，快一点的话呢也就9秒10秒
1: 就做完了。
0: 对的，
1: 这么快啊。
0: 很快的，扫描是其他的呢就是医生的一个操作了，那要看医生的一个熟练程度。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大家别害怕啊，配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近视眼如果老了得了白内障，

0: 是不做植入更合适呢？是不做植入更合适呢？
1: 这个是不做植入还是是？
0: 他应该是这么意思啊，我理解一下，就近视眼如果老了得了白内障，是不是做植入更合适？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不是、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近视眼老了得了白内障，这个时候你还近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正常做白内障之后，那么再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度数，我们要进行合适的一个计算。
0: 嗯、
1: 计算的时候安了这个人工晶体之后呢，要达到你什么呢？就是你既不近视了，那么就是把你的近视也取掉的，然后呢，我们又能透光了，我们也能看见这个东西了，
0: 嗯、
1: 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0: 明白了，那我捋一下啊，就是是不是做植入更合适呢？不一定，是不是？
1: 他如果问的是不是做植入类的近视手术呢更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不是的
1: 啊、因为我们如果你已经得了白内障了，那就不要做那种植入性的这个屈光手术了、那么直接做白内障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说你就是近视呢，那是不是就是得白内障呢，其实做植入性的那种屈光手术的话，那你得白内障速度会更快更早、
0: 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向老师咨询一下哈，就是做了这个摘镜手术以后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做这个摘镜手术呢，如果要是说我们做的是飞秒的这种眼表的这个手术呢，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尤其呢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上一些眼药水，那么在三个月之内呢我们不要游泳不要汗蒸，就是避免我们这种感染的一个存在、其他的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要求，因为现在我们飞秒尤其是全飞秒它是一个微创小切口的，那么你基于你揉眼睛啊这种搓呀揉啊那没有更多的一个要求，因为它没有需要额外的，就是相对我们正常眼睛来说没有需要额外的更多的一个保护。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你有眼部问题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比如说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眼花呀、还有一些想做摘镜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和老师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王树荣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多大年龄可以做屈光手术？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主题是多大年龄可以做屈光手术，但是你可以把你眼部的无限问题都交给我们哈。
1: 是的，
0: 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备孕期、孕期或者哺乳期度数会发生变化吗？适合做屈光手术吗？
1: 备孕期、哺乳期、孕期的时候是不适合做屈光手术的、因为我们在眼科专业来说，因为在这个期间呢，你自己体内这种孕激素和雌激素它是在不同的一个变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激素呢对我们屈光这种影响呢有很多人呢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了这在影响比较大这些人呢，有一部分人在你停止就是哺乳或者是你停止妊娠的这个过程中呢，那么他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激素又重新在稳定一个标准的时候它又恢复到正常了，但有极个别的人他是不会恢复到这种正常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让你做屈光手术的。那么多长时间可以做屈光手术呢？当然了你妊娠的时候是不可能做的，那么哺乳期的时候也需要停止哺乳三个月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评估，这个时候我们就视作呢你的屈光状态已经稳定了，然后再做屈光手术。
0: 明白了哈。好，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可以说一说了。那么那您建议以上比如说一些特殊时期的一些女性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考虑做这个屈光手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您再说
0: 啊，比如说一些特殊时期的一些女性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是备孕期啊、哺乳期，那么还有没有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可能一些基础上的一些疾病啊、等等哈，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呢，你要是全身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病毒感染，比如说要是感冒了，还有一些的人呢就是面瘫呢、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要斟酌的，就是说做不做这手术，需要多长时间，那么如果要是发现的有眼部的一些这种病毒的感染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在你愈合之后要你观察半年一年，主要是我们看你是不是稳定，这个时候才要做手术，而不是说一概的得了什么病或者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我们统一的就不让你做这个手术了，这个时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紧急症。
0: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近视、远视还有散光，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近视、远视和散光呢，它的本身呢，我们都叫屈光。那么近视是因为什么呢？是远处的平行光线经过我们眼睛的一个折射之后呢，焦点落到视网膜前面，这个就是近视。如果远处平行光线经过我们眼的折射之后落到视网膜后边，这个焦点落到后面，那就是远视。那散光呢，就是一个点经过我们眼睛的屈光系统一个折射之后呢，它并不能在视网膜上汇聚一个点，这个时候就是散光。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

0: 体的一个区别。
1: 好，我们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互动。刚刚这位朋友问，近视眼如果老了得了白内障是不做植入更合适哈、啊、他又补了一条说，我的问题是做一个带度数的白内障晶体，一个手术解决两个事情是不是更好？
0: 我没太理解，刚才的时候我走神的时候就是看到他这条了我说他没太理解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做一个带度数的白内障晶体。
1: 对，
0: 那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眼睛我去放在人工晶体这儿留点近视度数，然后呢是就能解决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看近，
1: 嗯，
0: 一个看远。
1: 我觉得咱俩应该结合在前面那一条。
0: 嗯，
1: 他前面是这么说的，说近视眼啊，就是他是近视眼嘛、
0: 嗯、
1: 首先确定了啊，然后如果老了得了白内障是不是做植入更合适啊？
0: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他要得了近视眼得了白内障了、
1: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放这个人工晶体是更合适呢、
1: 嗯、
0: 还是放一个带对一个就是不放人工晶体，一个再放人工晶体，他说 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位朋友如果您看到的话您给我们回复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你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啊，想通过一个手术解决两个事情啊，是不是更好一点哈、
0: 嗯、
1: 您一会儿可以把这个您的问题再补充一下，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觉得其实通过我们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解答，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个解答，最好的话呢还得来面诊一下。
0: 对的，
1: 看一看，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
0: 因为您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1: 嗯，
0: 咱们这样的通过文字呢无法正确理解您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节点在哪里？
1: 对，或者说您再补充一下您的这个说法哈，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呢还有一种情况哈，你看我们以前说的是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现在还有老视哈。那什么是老视呢？
0: 嗯，老视其实和老花是一个，老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我们老花眼了，老花眼了、
1: 啊嗯、
0: 其实老花眼了就是老视。我们总说老视老视，可能大家不明白、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了，我们看，因为我们说远处的平行光进来之后呢我们能看见，这个是我们的正常视，就正好落在视网膜，这个是正常视。那是不是只有一个点或者只有一个距离上它才能落到视网膜上呢？并不是。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能看见的东西一定是一个范围的，那么我们的近视的这个范围呢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眼前的。为什么近视的人离得越近越能看清呢？就是这个范围是在眼前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我们就叫调节范围。那么这个调节范围是由什么来决定呢？一个是我们眼睛里边有一圈的肌肉，这一圈的肌肉呢叫睫状肌。
1: 嗯，
0: 这个睫状肌呢会散出一些像蜘蛛网一样这样一个网、嗯、这个叫悬韧带。悬韧带正中间呢悬吊着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晶状体。所以睫状肌它是有个收缩，在我们眼睛里眼球里边是有个收缩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悬韧带又像弹簧一样，它是有一个调节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的晶状体呢它又像胶冻一样，它是有弹性的。那么这三个呢是我们调节的一个动力，也就是说当看着一个远处的时候，那么它是放松的，不需要这个力量在做。那么一旦要离近的时候，它刷下的开始工作，这就把你这个晶状体变得更凸了，就像我们放一个凸透镜似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近处的我们也能看清。那它这个凸平凸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的调节范围。所以一旦老了时候，一个是我们睫状肌的这个肌肉的功能不行了，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带儿的时候弹簧弹力也不行了、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的晶状体的弹性也不行了，所以呢这个叫调节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表现的最明显的我们叫调节灵敏度。为什么叫调节灵敏度？最开始的时候就调节灵敏度的下降，也就是说像我们照相机从举起来刷下就对焦了，调节灵敏度好。那么如果不好的调节，那可能你得点一下这个屏，它慢慢聚焦，甚至是说那缓慢的聚焦到一定速的时候，这个调节灵敏度下降。那么我们为什么反复说眼睛都要举照相机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照相机是仿生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高级的照相机、嗯、所以这个就是调焦。所以你的调焦力、
1: 啊、
0: 你要想象的就是像照相机的一个调焦、
1: 嗯、
0: 那么我们调节力的下降是随着年龄的

0: 这个增长，它是一个能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么这个能力的下降，就像我们调焦变焦的这个照相机，就是被淘汰了。
1: 嗯，
0: 逐渐逐渐的你就是出现新的了，你这个调焦速度就不行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所以说那么这个呢就是老式，就是老花眼。
1: 嗯，我觉得我们要是想把眼病看好哈，你的几何数学一定得学得好，物理也要学得好。
0: 有道理，
1: 是是，
0: 有一定的道理。
1: 是，而且呢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眼部的一个眼睛哈，这个眼球那么小哈，没想到专家一说的时候那么的复杂。
0: 是的，
1: 又是网状啊，又是这个那个的，是不是？所以说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非常重要。
0: 我们的眼睛这个器官呢，是仅次于我们大脑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别看它小的像乒乓球似的，
1: 是，
0: 但是它很复杂，很复杂。
1: 嗯，刚刚您说那个网状肌的时候，我都有点想眨眼。哎呀，我说这眼睛里这么多网状吗？
0: 对的。
1: 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他习惯戴眼镜之后吧，然后他把眼镜摘掉之后，做了这个摘镜手术之后吧，他又会自己感觉说我这眼珠怎么凸出来了呢？
0: 它是这样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近视眼的人，
1: 嗯，
0: 因为你看，当你看不清远处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表情肌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当你摘掉眼镜的时候，你更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呢，那表情肌呢，可能就是使你使着瞪眼睛，
1: 嗯，
0: 来看这些物体，这样的时候呢就显得你眼球很突出。
1: 嗯，
0: 当你我们这个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当我们给他做完屈光手术之后，他这个表情肌放松了之后，眼睛各方面的形状就发现了，哎呀并不是变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近视了之后呢，这个孩子不能戴眼镜，一戴眼镜就变形了。实质不是这样的，是他的表情肌，因为他看不清，他的表情肌调动它最大的这种调节剂，所以造成了这个眼睛的一个突出啊或者变形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明白哈。那这个生理远视和病理性远视有什么不同呢？
0: 生理性远视呢就是，嗯，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出生之后呢，我们出生的时候，那我反复总强调，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轴呢轴长大概16.5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因为是个小眼球，从出生之后一直长到15、16、17的时候才长到23到24毫，就像我们的个子似的，从那么小可能是50多个厘米一直长到一米七八。
1: 嗯，
0: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那眼轴也是从16.5呢一点点发育到23到24，这个要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从一个正常的一个眼睛这个发育的过程，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相当于有250度到300度的一个远视。
1: 嗯，
0: 那么这个远视呢我们就叫生理性远视，因为你就得长那么小，要么你必须得长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就叫生理性一个远视。这个生理性远视，那么你长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管这个过程从一个远250到300度远视长到一个正常视，这个过程我们叫正视化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在你16、17、15、16、16、17之前这个远视，那么也尤其是低于300度的这样一个远视，那么我们就是跟你的年龄有个相符这样一个远视，这叫生理性远视。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病理性远视是指什么？比如说你在你一出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有400-500度的一个远视，甚至500-600、700度的远视，我们都见过，那就是跟你这个年龄不相符的这些远视，就叫病理性远视。尤其到成年之后的时候，你还有200-300度的这个远视，这也叫病理性远视。那么这种病理性的远视呢，就造成了，那么你光的摄入都不足，你视网膜发育的就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远视型近视，远视型弱视。
1: 哦，
0: 嗯，
1: 那这个远视是天生的吗？
0: 远视天生，我们就应该是个远视。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远视都是天生的。
1: 嗯，明白了。那我们来理解哈，这个远视是不是越看远的地方越清楚？
0: 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很多家长到我那儿看，就特别看不起这个孩子，说你看这个孩子就完蛋，他就是个近视，因为他咋呢？他本身就是一个100-200度这样一个远视，
1: 嗯，
0: 他就认为远视很光荣，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远视他能看得清，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从我们专业或生理上的角度来说，那么远视呢，其实你如果是一个低度的一个远视没有问题，因为你动用你的调节的时候，你远处是能看清的，
1: 嗯，
0: 那看近处可能费点劲，当你的近远视的

0: 度数超过二三百度的时候，已经完全超出了你这种调节的时候，你远也看不清，近也看不清。
1: 哦，
0: 就是因为你远近的这个焦点都落在视网膜后边，你没有办法来曝光这个底板。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行，这个焦点曝对不上焦。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近视的呢，你就近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近视的人比较多，所以大家就觉得，那我既然近视的人近处能看清，那么就远视的人远处能看清，不是这样一个相对的概念。
1: 明白啊、
0: 嗯？
1: 刚刚您在说到这个近视远视，然后前面用照相机来举例的时候，我在想哈，我说以后如果说我们的眼科专家开个照相馆的话，是不是照片拍的会更好？
0: 对，我们好多专业人士呢，啊、就是拍照片呢，就是这些作品的什么的哈，他们弄的就很好、
1: 嗯，
0: 他们把光圈啊各方面的都
1: 找
0: 得特别好。
1: 嗯，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技术嘛。
0: 对对，它是一个光学的一个技术。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王树荣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多大年龄可以做屈光手术，出诊时间每周一和周三哈。如果你有任何的眼部的问题，近视、远视、老视、眼花、散光等等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孩子多大可以做散瞳呢？”
0: 是这样的，孩子多大可以做散瞳？其实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散瞳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会没有目的就让你做这散瞳。如果散瞳的目的是为了校正我们这个眼睛是不是远视储备是不是够，是不是有假性近视，是不是近视度数是这个真实的一个度数，这个时候呢，是一般的都是在三周岁到三周岁半，我们就可以做散瞳了。那么为什么是这个阶段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才能配合。过早的散瞳意义并不大。当然了，如果在三岁到三岁岁半之前散瞳呢，如果你想查眼底的相关的疾病的时候，这时候也是可以散瞳的。所以我才说你要看你不同的目的，散瞳本身对眼睛是没有伤害的。很多家长都误以为这散瞳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在眼镜店呢，在很多地方呢，他是不会给你散瞳。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考虑到你的眼睛的压力是多少，因为你有一个详细的一个眼压的时候，我们就才会给你散瞳。所以这个是要在医院来散瞳，但是并不是因为散瞳本身对眼睛有什么伤害，对人有什么伤害，这个是需要医疗的一个协助和指导。
1: 明白了哈，这个散瞳不是说你想散就散的，当然了，也要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来看啊。好，那如果是面临即将老花眼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可不可以选择做屈光手术？以后是否需要再戴老花镜呢？
0: 是这样的，如果面对已经老花的这些人，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只要你的晶状体的透光度好，你就可以做手术。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给你选择了设计了一个老花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个时候呢，最起码在十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可能你能取代你这个老花镜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更仔细的更详尽的来评估我们的眼睛的条件。
1: 嗯，这个眼睛的条件还是要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哈。
0: 是的。
1: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进行治疗之前，或者说我们在进行这个摘镜之前，他的眼睛的这个评估，我们也会提前给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0: 必须得很好的一个安排。比如说已经进入老化了，或者他已经有调节力一个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评估的时候要评估两次到三次，那么有很多很多详尽的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老化手术呢，是就像我们做艺术品一样，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作品呢，就是因为它需要考虑的很多，需要评估的很复杂。其实这个手术呢，只要你有足够的设备，那么有很大的一个平台，这个手术呢要是操作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医生要求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复杂，就是说你是一个你不可达到的一个高点。但是如果要是说已经开始做老花手术的时候，还是回到我刚才跟倪总说的那句话，那么我们做老花手术，我们每个医生都要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来对待。我们要方方面面都考虑，我们要设计一个完美的，这样呢才能保证你有更好的更高的一个视觉质量。
1: 嗯，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向你请教哈，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会说到散光，那这个散光是怎么形成的？是和遗传

0: 种关系吗？
1: 是这样的，散光呢也是发育来的。我们的眼球呢，我们不能把它想成是一个正常的就那么一个球形，也就是说正常的一个球形就是在哪个矢状面上它的折射率都是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这眼球呢正常是一个横着置放的这样一个橄榄球，也就是说在水平的这个位置这个方向上呢，我们它是一个相对平的这样一个折射的一个概率。那么如果在纵形的和它垂直的纵形这个矢状面上呢，那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短的，是一个陡的这样一个折射率。因此在这两个互相垂直这个截面上来，它本身呢它就是应该折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只有形状的不一样的，那有的人没有散光呢？是因为我们后边相对应它的视网膜也是这样一个收的收信号的，这个也是相对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如果当二者不相匹配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折射率不同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焦点不一致，出现了散光，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哈，我们对这个散光啊、近视、远视，包括我们的这个摘镜等等哈，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和大家强调了这个配镜啊、验光啊等等哈，一定要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不可否认的是呢，现在有很多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些验光配镜的一些地方哈，我们不做太多的评价哈，只要它是专业的，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您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弄不清的情况下、不了解的情况下，还是一定要来到医院，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刚刚专家说到了是医学验光，
1: 是的
0: 啊，这是医学验光，这是医生该干的事儿哈，
1: 是
0: 这样，一定要来到医院，这个特别的重要哈，也特别的关键。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事儿呢？我想请教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可能这位朋友在外边也配了也把这个眼镜也戴在眼睛上了，但是呢出现一段时间以后视力上严重受损了，又来到咱们这儿了，然后咱们再重新给他调，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吗？
1: 是的，为什么这么反复的强调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在很随意的就是配了一些眼镜，那看不清呢他就又去了，然后呢又给他加这个度数，看不清又去了又加了个度数，那么等到他的就是已经实在是觉得这个眼镜戴着我头晕脑胀，我又迷混啊，就实在是觉得这个眼镜为什么我这个眼镜就是配不合适呢，我就是看不清呢。那么到我们来之后呢，我们又进行一系列的一些医学验光，包括我们的眼位啊，我们的散瞳啊，我们调节，我们查了很多东西，那发现了什么呢？他看不清是由于他视疲劳来的。那么这个调节力的下降，他视疲劳之后呢，你一再的给他加度数，那么反倒增加了他这种疲劳的这个负担。因此呢，我们都查过，有的人就给过焦，也就是多给了二三百度的近视这个度数，是经常发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科普啊，方方面面都在反复的强调，那么跟大家反复强调说我们要进行医学验光，我们进行医学验光，包括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也反复强调我们进行医学验光，就是不要简单粗暴的进行这种操作，说看不清我这加度数那就是度数涨了，看不清这加度数涨了，这个时候呢反倒呢对患者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您说的是过焦，就是他的这个眼睛比如说是600度、但是呢可能不太专业的一些地方就觉得让他看得更清楚，给你加到800度。
1: 对的，
0: 但这样的话对眼睛来说损伤是很大的。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再来到咱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我们来给他进行一个恢复或矫正的话，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吗？
1: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大概得反复的给他校正，就是说2到3次，三个月到半年给他降一次度数，3到半年给他降一次度数，然后呢要进行一些视功能的训练，然后呢让他学会一些放松啊，然后呢让他调节呢不要视疲劳，增加全身的运动，是很缓慢的让他下降。
0: 以前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听到朋友会说这样哈，说你多多运动吧，多运动的话，这样的话不容易得干眼症，然后也不容易近视眼，会有这个说法吗？
1: 有这个说法，就是运动呢其实呢是很多疾病的一个良药，不仅是我们眼科，但在我们眼科体现的最明确的就是在你整体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不已经说了吗，就是从你的远视250度到300度一直发育到正常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能爱运动的这些人，他的速度会比较平稳，而不是说像那些就是总爱操作近距离这样的人。

0: 有的人呢，他的近视就是不仅要消耗掉你这个远视，而且近视的步伐加大，就是说明你在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你使用过度了，然后呢用眼不健康了，这个时候他的步伐的过大，速度过快，就会形成近视和高度近视。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的远期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成人了，本来就没有这个远视的储备的时候，那你又过度操作，就像咱俩刚才说的，它是出现视疲劳，视疲劳呢也会诱发我们的病理近视的一个发生，尤其在你高度近视的时候，你又拼命的在用这个眼睛，那么就会出现呢你的一系列的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些眼底的变化，包括黄斑视网膜的一个劈裂呀，视网膜裂孔啊，黄斑出血，新生血管，这是眼底的变化呢，它也是一个诱导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你剧烈的一个，就是说你规律性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它会大大的改善这种视疲劳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它也会去掉这些危险因素。
1: 嗯，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哈，是高度近视哈，那多大的度数达到了高度近视的这个标准呢？
0: 如果单一从度数来说呢，大概就是600度。
1: 600度，
0: 对
1: 啊，600度就是高度近视了。
0: 是的
1: 啊，那高度近视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做这个摘晶手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是自我感觉很好。
1: 嗯
0: 啊，实际上高度近视和低度近视做完手术的时候，我们的指征或者指标呢都是一个要求。
1: 嗯，
0: 但是呢，如果高度近视做完了手术之后呢，他摘晶之后他自我的体验很好，就是所有的视觉质量是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自我感觉的就会很好。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我们听到一个术式哈，叫老式矫正术。那这项技术的先进之处是什么呢？
0: 老式矫正手术这项技术的先进性呢，它就是考虑到的你这个操作这个远近的这个一个容像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双眼呢是从一个眼睛从这边看二维一层，我们双眼进行一个融合。那么这融合的这个过程中，尤其在调节的过程中，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有一个调节范围。那么我们融合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大脑这种融合的功能，使我们这个调节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拉长。那么人工的就是说我们使这个调节范围拉长，这样就可以替代掉我们这个老化或者是调节力的一个下降，对我们的这个近距离操作的时候或者中距离这个操作的时候，对我们视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
1: 嗯，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真的就可以回复您的一些困惑或者说是一些困扰了哈。来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你好，请问一下，户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0: 是的，户外活动是可以预防近视的，尤其对发育期间的这些孩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不操作就可以取缔我们的，就是替代我们的近距离操作。因为孩子只要是在家里头，那么他会操作近距离的时候，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呀，这个 iPad 平板的这个智能性太强，那么对孩子的诱惑比较大。所以说呢，你光用强制性的指令说不让他操作，那你让他做什么呢？所以说呢，到户外的时候，自然的时候我们就放松了。
1: 嗯，
0: 我们健康的用眼就主张3:20的原则，就是说你用20分钟眼，你要往远处眺望，就远处呢就是6米以外。
1: 嗯，
0: 但有的人说那是不是我要就看绿色呢？不是，就是让你放松。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松20秒，所以3:20是指这个概念。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你户外运动的时候，第一个你就可以满足孩子放松，减少这种调节的一个负担。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户外的时候，因为光照我们都知道，这个适量的就是光照的时候，对我们体内的微量元素的摄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如果要是说你在户外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微量元素的摄入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在整个眼球的发育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细胞的一个增长的时候是需要很多一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一个摄入，那没有这个微量元素和这个维生素的时候，那么你的就是这个发育会过快，速度过快，那么拉得过长，你这个眼轴就会持续性增长。那么我刚才已经跟那个一同说过了，那么600度以上呢，你是个高度近视，但是眼轴如果拉得过长，超过26毫米的时候，那么你也一样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指征。 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取缔这种高度近视的一个发生的时候，会主张你户外。户外经过我们大的数据的这个临床研究发现呢，户外是相当有好处的，这个已经就是写到专家共识里边来了。

0: 就是这个不是谣传，也不是说我们的这种炒作，它是有理论依据的。
1: 好，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哈，就是我们知道哈，你关着灯看手机看 pad 肯定是不好哈、
0: 嗯、
1: 那为什么关着灯看手机会更容易发生近视呢？是因为他眼睛总是聚焦这一个亮光的一个点，伤害眼睛吗？
0: 一个是看手机时间长，它本身就是一个伤害，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近距离用的比较就伤害、
1: 嗯、
0: 第二个呢，关灯的时候这个手机的这个闪烁呢，对眼睛的这种就是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这种闪烁的时候它能够增加你的调节的一个负荷。就是我们跟说不能在暗的地方姿势不好，就是躺着的时候你再看那个手机，这三个呢它基本上如果这三个因素凑到一起来说，它对眼睛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首先呢不要躺着看手机啊，再有一个不要长时间的看手机，还有呢尤其是不要关了灯看手机。
0: 是的，
1: 哎呀，现在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真的是伴随着我们已经密切的离不开了，我觉得哈。
0: 是的是的，
1: 你干啥都得看着手机，现在老人有的时候也是刷视频呢，一刷就刷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哈。
0: 对，
1: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啊适合接受老式的矫正术？它和普通的屈光手术术前检查一样吗？
0: 是这样的，它跟普通的屈光手术呢术前检查呢有一部分重叠，但是它比普通的屈光手术术前检查的更多，那更详细，那需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多一些。然后呢，我们的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们做这个老式手术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要求更高的这些人，比如说教师，那么我们需要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那么我们近距离操作比较多的，那么尤其我们的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发现就口腔科的医生，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操作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文案工作比较多的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老化了之后呢，我们又需要就是做这种老化的一个手术。因为这个眼镜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这种形象的一个伤害，同时呢它是我们功能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会如果长期操作这种文案工作的这样人又出现老化了，那么他呢就是很痛苦。
1: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职业哈、
0: 嗯、
1: 就是医生哈，我们都觉得医生呢他医生应该身体就是好好的，但不是这样的，医生其实也会得意也会有一些眼部上的一些问题。
0: 对的，
1: 就是因为他在操作口腔的时候他离得特别近，
0: 他是需要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他又看需要看近的时候看牙的牙龈的，他需要看很精细。
1: 嗯，那这样的话对眼睛其实伤害就挺大的哈。
0: 对对。
1: 我们知道有一个角膜地形图的检查是吧？
0: 对的。
1: 那这个检查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角膜定型图的检查，尤其是原来的角膜定型图检查，因为我跟大家说了，这个角膜的它是一个弧度的，相当于一个球的一个表面。那最早的角膜定型图的检查呢，检查的就是我们这个曲率，我们的折射率。那实际上呢，现在的角膜定型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么单一的角膜定型图，它方方面面都进行分析。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弧度的一个对称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上皮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内皮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厚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上下的曲率对称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
1: 好，我们这样哈，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眼部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哈。如果说想要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的话呢，直接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屏幕上。如果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呢，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啊。那么年龄稍大的一些患者哈，近视的同时如果合并早期的白内障，可不可以选择做这个屈光手术呢？
0: 早期的白内障我刚才跟大家说了，白内障呢有分很多很多种。你比如说早期的这种白内障，那只是在周边的就有轻度的这种混浊，它并不在你看东西的我们叫光轴区。那么我经过我们的评估的时候，我们的发现它透光度很好，那么也就是说它当它正中间需要混浊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还可以做这个手术。那如果要是说中间的透光性都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很快就需要做白内障手术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屈光手术了。那么我们就会跟你说，那你在过几年的时候你可能就得白内障了，就一次性就都解决了。
1: 好，那角膜塑形镜哈、是如何控制近视的呢？
0: 角膜塑形镜是这样的，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发育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我们的就像我们的长个子似的，

0: 但我们的眼轴也是逐渐增长的，刚才已经反复跟大家说了。那么最开始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平均的眼轴长度是16.5个毫，那么长到15、16、16、17的时候才长到23到24个毫。那么一旦我们发现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眼轴长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就会建议你用角膜塑形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让你晚上戴的时候，我们会闭眼的睡觉，这个眼睑的这种张力会促使它的一个机械性的一个物理性的一个压迫，那么让你这个眼轴生长的速度会更慢一点，是这样一个作用。再一个呢，它呢有一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呢本身有一个流体力学的一个压迫的一个作用，也使你的屈光力呢发育的会更慢一点，这样的时候它会阻止我们的近视的一个增长。
1: 嗯，好，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然后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将再次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抓紧最后的这点机会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是不是做完近视手术就一劳永逸了？”他想说的意思是不是就做完近视手术之后，眼睛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或者说以后就这样了？不需要再重回做眼镜的戴眼镜的这个时候了。
0: 这个就是刚才跟一通刚才跟我们两个讨论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做完近视手术能不能再近视，其实是一样的。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做这个近视手术呢，不管你做的是哪种，它对你的近视的发生和再发展没有一个截止和预防的作用。也就是说本身的时候不管做到哪种屈光手术，它都是宅镜术，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呢带上提高一个视觉质量，那么不需要我们佩戴眼镜来看清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运动啊方方面面的时候更方便更快捷。那它实质上对于这个近视再发生和发展它没有截止和预防的作用。也就是说什么呢，还有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做这屈光手术里，大概有1/1000的人会再近视。会再近视就是什么概念呢？你就是从屈光度数的零，就是说你标准的这种屈光状态，会一点一点又近视了，就跟你原来不近视又出现近视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这是宅镜术，就是说给你生活带来的方便。并不能确定说你将来永远都是这个屈光度数。
1: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哈？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做了这个手术好多年了啊，然后过去好多年之后呢，他发现呢自己可能这个度数又不行了，
0: 对，
1: 然后想二次的再来进行手术，这样的话可以吗？
0: 可以，但是也要看眼睛的条件。
1: 哦，
0: 而且呢，你这个二次手术，我三次手术都做过。
1: 嗯，
0: 就是做这个手术，做一次比前一次风险更高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挑更经验丰富的人来手术设计。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手术，首先呢，你第一次做可能风险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或者是没有风险。
0: 对，
1: 次数越多可以给你做，但次数越多风险越高。
0: 对，
1: 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0: 对，
1: 也就是说，您在做完摘镜手术之后，可不是像自己想的，我又躺着去看手机了，我又怎么样了？
0: 对，
1: 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护理眼部了，这时候更应该小心和注意。
0: 对的。
1: 啊，那最多的有做几次的这样的朋友？
0: 三次
1: 哈。
0: 对，
1: 那三次之后还能再做了吗？
0: 如果你眼睛条件足够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我们
1: 做
0: 这三次手术的人，大部分都是从事特殊行业的，那么他一次需要每次都需要把这个镜子摘掉。当然，他每次的度数也并不高。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我们的爱护眼睛是我们一个终身事业。
1: 嗯，
0: 不是说你一次就 OK 了，以后我们都不用管了，我进保险箱了，没有那个道理。
1: 所以说大家这个观念呢还应该进行一个调整。
0: 是的，
1: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
0: 嗯，
1: 那说到了我们做手术这一块，我们说到这个护理了，那平时的话我们对眼部的这护理都有哪些好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能不能自己给药店随便买的眼药水点一点涂一涂？
0: 我们最不建议的就是这种方式。我最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百姓们，我们大家其实对于爱护我们的眼睛，我们都觉得，我自己上药店买点眼药水吧，尤其是抗生素类的眼药水，随便的滴，不舒服我就滴点抗生素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这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抗生素不要乱用，因为一旦要

0: 要是乱用的话，我们本身的眼睛，这个我们这个眼睛，这个我们管的外边这个叫结膜囊，我们的结膜囊里是有细菌和病毒存在的。你总时不当的就是打击它一下，时不当的打击它一下，它一旦真要治病了之后，它就耐药了，那你一般的药物就不好使了。所以不要轻易的点抗生素的这些眼药。那么我们经常的护理呢，就是跟大家说呢，那么一个就是你不你要是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要减少手机电脑的使用时间，那么我们要科学运用眼，我们要姿势正确，光亮要充足，这些呢就反复跟大家强调。那么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护理的时候，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人工泪液可以点一点。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工泪液是没有影响，尤其是没有防腐剂这些类人工泪液，那你不舒服你可以点一点。那最大的问题它也就是不起的不好使，它也不至于起到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其他的眼药，尤其很多人从其他国家烧了说这个眼药水很好啊，那里边都没有什么成分，你都不知道什么成分就往眼睛里点，我们是不主张这样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买一些东西，我每天都洗洗眼睛吧，我每次都能洗出很多脏东西，那眼睛你越洗你又破坏它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又会洗出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并不主张你随便点眼药，也不主张你随便的洗眼睛。
1: 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一些什么网红眼药水，大家一定要慎用哈。
0: 对的
1: 啊，一定要注意哈。然后该点什么样的眼药水，然后一定要来到医院让医生给您看一看，一定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依从性得好。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才会更加的健康哈。
0: 对，一定要专业性的来指导。
1: 好，看一下时间，后面我准备为大家放两首歌曲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还能不能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也和大家再交流交流啊，简单的说一说呗。
0: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特别热心于做这种科普的一个活动，真的希望我所学的这些专业呢能给大家得到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然后希望呢大家能享受呢更科学更专业的这种技术的一个指导，那么会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来我们大家共同来爱护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生活呢更好，质量更高。
1: 好，那时间关系哈，主任就不跟您多说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再继续交流哈，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也持续的搞起来哈。
0: 好的，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啊。最后呢，一首歌曲呢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2: 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新闻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00到次日的凌晨1:00，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您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的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一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

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平时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但是在今天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在别人那里去评论我，我挺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她希望你过得好，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转念的能力。

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2: 挽留曾经的丝纠缠，放空的手，
1: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2: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1: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有心事的小耳朵们，希望大家把你的心事来和江湖共同的分享和交流。

0: 个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一场不知什么时候散场的戏一样，开场的时候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散场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只剩下一地的狼藉。所以我们总是感叹，人和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总以为情会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却忘了它也可以像茶水一样续着续着就淡了。情分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纠缠，明明已经无话可说了，却还是硬要去找话题，明明已经心生疲倦了，却还是强装着热情。这样的相处就像是在演一场戏，双方都不愿意看下去的戏，台词生硬，表情僵硬。其实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最体面的方式莫过于会察觉到细节的变化，然后安静地去退场，不必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去讨要说法，就像秋叶离开枝头，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得的不是懂得如何的开始，而是知道如何的结束。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全推给对方。其实缘分的消失很少是一个人的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相遇之后注定会渐行渐远。放手最难的部分不是放别人走，而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迷失自我，把对方的喜好当成自己的喜好，把对方的习惯当成自己的习惯。当关系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人了，也突然发现不认识那个曾经的自己了。礼貌退场之后的第一刻，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那个被遗忘的自己，问问自己，
1: 是想念
0: 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很艰难，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找回完整的自己。退场后的日子刚开始总是很难熬的，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节奏，突然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连呼吸都觉得很突兀啊。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空间也会有它的美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这些独处的时光最终会帮你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人生啊，这场漫长的旅行，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能够陪你走到终点站的少之又少。与其执着于那些已经远去的身影，不如去感谢他们曾经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整理好你的心情，继续的向前。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歌曲之前的听友的留言啊，

0: 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缘分走到尽头的时候，不必去难过，也不必恶语相向，安静的转身，优雅的离场，给彼此最后的一点体面吧。曾经真心相待过的人，值得一个温柔的告别。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孟凡，他说年龄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谁也不想去接触，自己独处是一种享受。

处是为了不陪别人演戏，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的内心，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的情感，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都会是一场灾难。

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吧。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迎秋，他说：江哥好，很喜欢你的节目，每天下班之后，晚上有的时候加班到家楼下，我都会自己吸一颗烟，不愿意上楼，因为家里的烦心事儿太多了，婚姻也不尽如人意。每次当我刷到朋友圈和视频的时候，有关于婚姻的幸福，我都会时不时的会掉下眼泪哭泣，但我从来不会和别人

0: 你给我的留言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你很羡慕别人的生活，是吧？
1: 的地铁心却空荡，想起那一年的。
0: 首先呢，有句话告诉你，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不断变换的风景的旅行一样，我们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境遇里去寻找着幸福的模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感叹着什么是幸福。我们都会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去拼命的奔跑，却忘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灯火阑珊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充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至少会觉得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带给你很多的温暖啊。
1: 想起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人生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不过是不同的境遇间之间的比较。真正的幸福是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骑电动车的人，他会羡慕开车的，而开车的人呢，又会羡慕开豪车的。开豪车的人呢，或许正在

0: 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那份自由和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是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自己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未必是适合你的。其实谁家的锅底儿都有灰，谁家都会有一些一地的鸡毛，甚至还有很多的鸭毛鹅毛都是毛，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谁去哪儿玩了，谁每天吃什么美食，谁又去哪儿旅行了，但我们不会看到说两口子吵架或发个朋友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别人光鲜带着光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背后这种艰辛和不容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这种一地鸡毛没有被别人看见，也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说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知足常乐。当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幸福就会悄然降临。你会发现幸福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懂事，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可爱，很关心你，其实这就是幸福。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今天比昨天哎过得好，它也是一种幸福。生活有的时候之所以累，一半是源于这种生存的能力，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呢往往是源于无谓的攀比，总是觉得别人家的生活哎，别人家的这个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怎么都比自己好呢。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常乐，放下那些无谓的对比、攀比、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好。幸福是什么呢？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你的能力去除以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如果你的欲望无止境地去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来临啊！你永远不知道满足。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相信你，有人陪着你，有人等着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和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要是能够去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有几个三五好友，那就是最大的福报了。人生没有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一说，只有知足或者是不知足。所以我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碌着，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希望你能够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我的节目。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何梦啊，他说胡歌好，
1: 双月落庭前
0: 想点播一首你的酒馆为我打了烊啊，
1: 回忆难写，看人间
0: 他说人还是努力吧，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平庸。对，我很喜欢也很欣赏你说的这段话。我们的人生呢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说用来演绎完美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我都一样，所以慢慢的去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平庸和迟钝，去允许自己的偶尔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带着遗憾拼命的去绽放，遇到事情和自己去达成和解，余生我们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里有小雨啊，他说胡哥好，我来了，告诉刚刚的那位姐姐，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是他们的，过好自己的当下，重新上阵才能够给自己想要的，加油。好，这个感谢小雨啊。人生路上啊，别被期待困住，放下一些执念，才能够去安于平淡和日常。当我们执着于过去的伤痛、失败还有遗憾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手铐一样，寸步难行。但只要勇敢地去放

想就能够去摆脱这些束缚，迎接新生。每个人在尘世当中修行，一边经历着风雨，一边在磨砺成长。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让我们来听刚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你的酒馆对我打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北京时间的00:03，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过了零点了，就是崭新一天的开始了。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每次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新的一天和昨天临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特别的感慨。感慨于什么呢？总结昨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新的一天过了零点之后，我们再去憧憬着新的一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要去埋怨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满分的人生，苦难会时常的发生，遗憾会如影随形。学会和自己去和解吧，学会努力的去沉淀。人生说到底呀，活的还是心态，过的就是心情。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橙子啊，他说啊来了，别人评价我心情挺不好的，很在意。
1: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我让你父亲流浪。
0: 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其实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做好你自己，保持端正的品行，坚守着善良的内心。品若正，没有人能去撼动你；心善良，没人能去诽谤你。

下我们的微信听友高小高，我刚好想点一首《等你爱我》，这个时间想到他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

0: 话说得很心酸。
1: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
0: 那些在感情当中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如今化作岁月里最深的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的盯着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拨通键。辗转难眠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上他的一些社交的主页，去看一看他最近的作品，很想给他点赞或者是评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了。只能够任思念不断的去发酵，心疼的无声无息，却又无可奈何吧。曾几何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属于彼此的家，里面全是相爱的温馨的日常，而这些共同为之努力的美好的愿望，却在弹指之间化为了乌有。我们常常回想起那些温馨的瞬间，委屈的时候有他安慰的语音，有他送的鲜花和惊喜，冬天的时候会冒着大雪为我们出门买药的身影。曾经以为爱人是永恒的依靠，会无限包容，但后来我们才明白，你也是凡人，会难过，会受伤，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和沉默，最终将感情消磨殆尽。当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只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吧。而这份思念就像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就像在此时此刻，当听着我们的节目，让人不断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如果能够回到分别的那一天，你是不是想和他好好的去聊一聊，放下任性，放下倔强，如果要是有如果就好了。可是时间的脚步却永远没有无法回头，有些人只能够错过，而那些没有完成的感情，我们只能够在回忆里不断的去拼凑完整。希望你能够去一直热爱这热热闹闹的人间，也祝愿他能够一生安好。

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清浅啊，他说下午哥好，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走过半生，自己马上就40岁了，对自己说一声这些年我辛苦了。好，这些年或许你真的很辛苦，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许才能够说出这四个字吧。江湖想跟你说，在这个人世间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谓的感同身受不过是隔岸观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可能和别人讲的是自己的心事儿，但别人呢听起来是像故事一样，不会去进入自己的心里。你的伤口在流血，别人却在发愁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儿玩。所以所有的开导都是纸上谈兵，所有的陪伴都是徒劳无用的。马上40岁了，人到中年，见过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就会明白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现实。累了，痛了，疲倦了，不必去告诉别人，真正心疼你的人不超过5个人，很少很少。所以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希望你过得不好的人也有很多。所以有些路只能够去靠自己走，你认为痛苦的事情在别人的眼里不过就是不值得一提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生活不简单，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的鸡毛才是日常。有些苦只能够自己去尝，所以想要呵护自己，心疼自己吧，想要温暖自己，去拥抱自己，用你的微笑去代替眼泪，就是最大的坚强。你如果不坚强，谁可以替你勇敢呢？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全心安静的自己去诠释你经历的一切。这些年经历的越多，就会越明白人生苦短，生命无常，人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累了就去歇歇，痛了就去缓缓。走过半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想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很晚很晚了，我们回家之后呢还能够哼着歌拖着地去洗衣服，有的时候闲了一天啊，或者说休息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前者只是身体在忙，后者却是心在受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能够缓过来，心要是累了躺着也想

0: 其实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心里没装着什么，没装着焦虑，没装着委屈，没装着放不下的心事儿。心里轻松的时候，真的走路都带风。生活就像一条淌过岁月的小河，有人往河里扔石头，有人往河里撒花瓣。
1: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抱紧你。
0: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心里没有负担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特别畅快的。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定时的去清理着内心的这种负能量。该放就放，该忘就忘，该原谅的就去原谅。当生活的纷扰渐渐的沉淀，我们终究会明白，幸福不在对过去的怀念里，也不在对未来的期盼里，而是在此时此刻的轻松和自在当中。幸福也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日子过得简单和幸福啊。

0: 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分成罪辜。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 CC 啊，他说胡哥好，还记得我吗？他说有些人确实是放不下的，也只能够去想，

也许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你朝思暮想，深夜当中脑海当中可能我们会泛起很多的涟漪，会想着他的点点滴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即将入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拿起手机，然后满怀期待的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101.9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

里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韩青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应对关节蜕变，髋膝关节方面那些问题啊，骨病方面那些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韩主任的出诊时间呢，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每周五的上午，具体呢大家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以及院内官网来进行查询。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关注，也提醒大家哈，在留言的时候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的来进行回复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现在呢，韩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韩老师。
3: 大家好。
2: 嗯，好，
3: 主持人好。
2: 好嘞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应对关节蜕变。说到这个关节蜕变呢，其实就是关节上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一位61岁的患者，反复是右膝疼痛多年哈，最初主要表现为上下楼及长距离行走后疼痛，通过减少负重药物治疗啊及康复锻炼可以进行一个缓解哈。那这位老人家是个啥情况呢？嗯，
3: 啊，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这种典型案例。
2: 嗯，
3: 那么患者一般来说是50多岁，50岁以上，那么一直到70岁左右的区间。那么像这个年龄范围的人呢，他经常反映说：“医生啊，我到你的门诊来了。”我忽然发现呢，就是说最近这几个月，我这个腿开始疼，疼痛开始加重，然后呢，我上下楼不太灵便了。
2: 嗯，
3: 然后。